0: 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河北梆子曾被称为直隶梆子、渭梆子，主要流行于河北、北京及天津地区。1951年，正式命名为河北梆子。河北梆子是山陕梆子流传到河北地区后改调而歌的产物，无论剧目、表演还是音乐，体现为对山陕梆子的一种整体继承和借鉴，这使它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拥有丰富的剧目、完整的音乐模式、成熟的表演行当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善变，河北梆子在19世纪末发展成熟，脱离母体，成为一个影响深远而又广泛的地方剧种。接下来让我们结合那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一同走进河北梆子的历史，探究它的发展脉络及艺术特色。请欣赏彭慧恒、邱瑞德演唱的河北梆子传统剧《大灯殿》，金牌调来，银牌宣选段。
2: 万岁有旨，王宝钏、王娘娘上。

1821年前后，在河北的定兴和徐水交界的农村，出现了第一个当地的梆子科班，河北梆子剧种咕咕坠地。19世纪70年代后，社会积贫积弱，列强觊觎，人们生活动荡，精神极度压抑，慷慨悲歌的梆子腔契合了人们急需宣泄的精神需求，以致世人敬上梆子腔，梆子科班所到之处深受欢迎，形成第一个高潮。1900年前后，河北梆的女伶大批出现，至民国初年达到鼎盛。特别是他们创作演出的时装戏，内容贴近现实，针砭时弊，舞台呈现美轮美奂，观者云集，使河北梆的影响迅速扩大，形成河北梆子发展的第二个高潮。20世纪50-60年代，河北梆子人才辈出，艺术水平极大提高，改编创作演出了《宝莲灯》《陈三两》《蝴蝶杯》等优秀剧目，涌现出赵明启、裴艳玲、张慧云等一大批的优秀演员。改革开放之后，戏曲领域全面恢复演出传统戏，河北梆的剧种获得蓬勃发展。活跃在河北梆子舞台上的中青年演员，在为剧种的传承和辉煌做着不懈的努力。请欣赏张淑敏的演唱录音，河北梆子经典剧目《杜十娘》，用手儿打开百宝箱选段。

河北梆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戏剧史上称为直隶老派、山陕派、直隶新派三大艺术流派。直隶老派形成于河北农村，为最早的河北梆子，其特点是唱作并重，文武兼备。一名响九霄的田季云是其代表性的艺术家，率先创作演出了风靡一时的河北梆子时装戏，开河北梆子演出现代戏之先河，并首唱梆黄两下锅的演出形式。山陕派以山陕籍艺人为主，念白带有较浓郁的山陕韵味，崇尚领子功、翅子功等特技。山陕派与直隶老派相结合，极大地扩大了河北梆子的影响，形成了光绪年间河北梆子与京剧争衡的局面。直隶新派以女演员为主，女演员唱功高超，扮相自然，唱腔上在保留高亢悲壮的同时，崇尚优美华丽、婉转跳跃，还对唱腔板式进行了改革，很快便风靡大江南北。魏连生、

刘喜奎、金刚钻、小香水等一大批唱作俱佳的女演员脱颖而出，深受观众的欢迎。接下来请欣赏金刚钻的演唱录音，河北梆的经典剧《三娘教子》，岂不知天子重英豪选段。

河北梆子的音乐属板腔体梆子声腔，男女生同腔同调，高亢激越，慷慨悲壮，激情处常用拖腔砸夯来表现，令人血脉膨胀。河北梆子的传统剧目大约有500部，以悲剧和正剧居多。至今常演的保留剧目有《蝴蝶杯》《南北河》《钟馗》等几十部。忠孝节义虽然是梆子戏的主要主题，但是河北梆子诞生于封建社会末期，那时阶级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出现了一大批反映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剧目，以市民、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历史，批判奸臣昏君，歌颂叛逆者形象的剧目更为突出并受到欢迎。蝴蝶杯是一出久演不衰、百看不厌的传统剧目，也是河北梆子的看家戏之一。接下来请欣赏田春鸟演唱的《蝴蝶杯》，果然是好景色，名不虚传选段。

0: 河北梆子经典剧目《仲魁》是剧作家方辰根据《仲魁嫁妹》等传统故事改编创作的，裴艳玲首演，吴桂云继演，舞台上演员当场书写咏梅诗成为一大亮点。同时，仲魁形象跨小生、武生及花脸武生几个行当，是一大创新。行路和嫁妹两个唱段，充分展现了戏曲表演的魅力。这部剧获得中国戏曲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为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保留剧目。裴艳玲表演的仲魁受过京剧大师厉慧良的指点，又经自己多年演出的千锤百炼，以真化境，人称活仲魁。演完仲魁，裴艳玲说，我觉得我像个人了，这是艺术上自信自立的人。从来艺术上的哭与笑都是心与血泡出来的。接下来请欣赏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仲魁科场痛骂杨国松选段。
1: 仲魁，
2: 你服不服？
1: 为什么将钟馗与我拿

杨氏一门一仗船迟，贪海重量欺压百姓，而今又在客场之中，贪赃受贿，嫉贤妒恨，欺君罔上

最好听是家乡戏，最亲爱是故乡人，故乡人唱起家乡戏，一嗓子就能唱红了你的眼圈子，捂热了你的心窝子。

说起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自然少不了河北梆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慧云。张慧云七岁学艺，主攻青衣闺门旦，他台风大气稳重，得天独厚的嗓音被誉为空前绝后，荡气回肠。1985年，中国剧协为他举办了专场推荐演出，以陈三两、夜宿花亭两戏捧得了第三届中国戏曲最高奖梅花奖。著名戏剧家李超为他演出的陈三两写了绕梁音韵动心怀、金猴三两才满台诗句加以赞扬。戏剧家范君红称他的演唱正宗的河北梆子。首都媒体以张慧云一句唱赢得三个好为题发表了评论文章。接下来请欣赏张慧云的演唱录音，河北梆子经典剧目陈三两选段。

一生执着为戏痴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河北梆子女演员，也是河北梆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齐花坦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当属河北梆子经典剧目《宝莲灯》中的三圣母。为了这部剧，齐花坦是日夜苦练，最终将三圣母完美地呈现在舞台上。1976年，原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接到要将《宝莲灯》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的任务。那时的齐花坦已经40岁，为了再现当年的三圣母，他每天晚睡早起，坚持练功，成功完成了拍摄。1977年，电影版的《宝莲灯》公映之后引起轰动，齐花坦塑造的三圣母形象被戏迷奉为经典。如今他已永远载入河北梆子的历史，流传不息，温润心灵。接下来请欣赏齐花坦的演唱录音，河北梆子《宝莲灯》选段。

有河北梆子麒麟童之誉的雷宝春，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在《小刀会》中饰演刘立川，《范进中举》中饰演范进，《夜审姚达》中饰演姚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唱腔脍炙人口，优美动听，委婉豪放，将慷慨激越的河北梆子演绎得淋漓尽致，被大家称作金猴雷宝春。雷宝春将齐派、马派及西派艺术精华吸收并融于自己的唱念作之中，表演细腻逼真，既有周信芳先生的刚毅，又有马连良先生的洒脱和奚孝伯先生的凝重高雅。在多类剧目中，雷宝春以精湛的演技诠释人物，深受好评，被誉为中国老生之首。接下来请欣赏雷宝春演唱的河北梆子代表剧目《小刀会》选段。

0: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政策的支持下，作为第一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河北梆子剧种也受到了更多重视，无论在剧目创作还是人才培养上都不断地加大投入。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入选全国地方剧种、重点院团、全国梆子声腔优秀传统剧目展演，连续两次在石家庄举办，京津冀河北梆子展演分别在京津冀举办，极大地促进了三地的文化交流，更促进了河北梆子剧种的发展，青年艺术人才逐渐崛起成熟，薪火相传，河北梆子艺术未来可期。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阿信，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上午九点，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

0: 怎么也得让两毛四了吧？
1: 对了，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们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口一丈，三口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配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首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1: 好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行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好
4: 好。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5: 怎么了？
4: 菜啊，
3: 小
5: 菜，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
5: 啊、
4: 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5: 哦、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5: 啊，
3: 听着啊，
5: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5: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5: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3: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行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啊？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5: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5: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乱了乱了，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们打完了
3: 得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撤。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听着啊，
5: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5: 啊，
3: 拿铁锅
5: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的？
5: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6: 别话，
5: 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呵，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5: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5: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5: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6: 这
5: 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5: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你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6: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6: 高老师，猜着了，
5: 猜着了，
6: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5: 舞狮啊？
6: 对，
5: 不对？
6: 你你
5: 不不对，
6: 肯定对。
5: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6: 当然有了。
5: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6: 在，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5: 那我知道，
6: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5: 对呀、啊，
6: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6: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5: 六耳呢？
6: 更对了，
5: 你说说，
6: 俩人。四个耳朵，
5: 对，
6: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5: 六
6: 耳，
5: 八条腿呢？
6: 更对了，
5: 啊、你说说呀，
6: 两个人四条腿，
5: 四条腿，
6: 那狮子四条腿，
5: 对呀、啊，
6: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5: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5: 一只眼，
6: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5: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6: 一只眼，
5: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6: 这我
5: 一只眼，
6: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5: 猜不着了吗？
6: 猜不着，
5: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6: 谢谢。
5: 猜不着，我告诉你，
6: 您告诉我，
5: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6: 您给讲讲。
5: 春节期间呢，
6: 啊，
5: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6: 你得讲出道理来，
5: 当然有道理了。
6: 三头什么意思？
5: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6: 啊，
5: 猫一个头啊，
6: 啊，
5: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6: 六耳，
5: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6: 哦，
5: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6: 八条腿，
5: 我奶奶呀两条腿，
6: 嗯，
5: 猫是四条腿，
6: 哎，
5: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6: 一只眼，
5: 没听清楚
6: 啊，
5: 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5: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6: 不不，
5: 三头，
6: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6: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5: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5: 两条腿，猫四条腿。
6: 问你一只眼，
5: 为什么？
6: 一只眼怎么回事？
5: 一只眼呢？
6: 啊，
5: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6: 怎么回事？
5: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6: 什么玩意儿啊？
7: 不改，
8: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8: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打完耳胡听相声，
8: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四门功课呀，
10: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9: 以说当先，
10: 是
9: 以学为主，
10: 这个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10: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10: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可以说一说。
9: 嗯，
1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10: 地下跑的，
9: 嚯嚯，
10: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10: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10: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10: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9: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9: 嗯，
1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10: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0: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0: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10: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10: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1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10: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10: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10: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0: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10: 行啊，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0: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10: 哎，
9: 对吧？
10: 我是你四爷爷。
9: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0: 你先要的便宜啊。
9: 这里有个说明，
10: 您给讲一讲。
9: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0: 您这话也有道理。
9: 再者说了
10: 啊，
9: 不是你亲二大爷，
10: 是什么呀？
9: 街坊辈儿。
10: 哦，街坊二大爷，
9: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0: 嗯，
9: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9: 就是好拍个老腔。
10: 哦，
9: 咱们学一学。
10: 行啊，
9: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0: 嗯，
9: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0: 叙叙家常，
9: 就是这个内容。
10: 现在开始吗？
9: 现在开始，
1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9: 我爱你，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0: 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

0: 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大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嫂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这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3: 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了。
1: 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嗯，
1: 香
3: 香
1: 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黄。 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1: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5: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1: 还
3: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3: 我能唱。
4: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琴，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唱出来了，就这嘴秃噜了。你应该这么唱。
1: 你看这道菜，去腌会退，要腻了八十，你都不会。

0: 看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6: 多坏呀，这司机
7: 啊！
6: 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6: 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
6: 哪
7: 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你
6: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疑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6: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6: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6: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6: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你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6: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6: 哎呦，
7: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6: 啊，
7: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
6: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6: 啊，
7: 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套煎饼
6: 啊，
7: 加个鸡蛋啊。
6: 嗯，
7: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
7: 我
6: 说你往哪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6: 啊，
7: 呵，哎呀，
6: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7: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二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8: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你快跑。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成功。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吗？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4: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段时间呢，都快把人给晒化了哈。这个老话说得好，热在三伏，这个痒呢，它也在三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简单分享几个这个降温的小妙招。第一个就是这喝水里面的讲究，您可以在家呢自制三花饮，哪三花呢？有金银花、菊花，还有薄荷叶。各取上三五朵，热水泡开之后，您再晾凉了，还可以在这水里呢撒上一点点盐，出汗多的人最管用了。这是喝水的讲究。第二就是穿衣服，这里边也有门道，您可以试试洋葱式的穿衣法，外穿浅色的棉麻衫，内搭上一个真丝背心，这样比单件更凉快。这是穿衣服里边的门道。第三就是简单的一个睡觉的凉方，睡前呢，您可以用艾草煮水擦拭凉席，这样既防虫又降温。总之吧，您记好了啊，夏天降温不是以冷制热，而是要以凉来散热。在京剧浩瀚的星河中啊，如果说四大名旦那是璀璨夺目的群星，那么有一位前辈，就是承前启后、默默推举的皓月，他是青衣泰斗陈德林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也是这个梨园行里啊出了名的纯粹艺术家。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呢，就让我们走进陈门弟子王勤农先生的传奇人生。同时呢，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邱瑞德先生带来的河北梆子《卧虎令》选段。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4: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在京剧青衣的发展史上啊，这个王乾隆呢，是一个极其特殊且不可替代的存在。他呢，天赋极佳呀，被这梨园行誉为是京华少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出身梨园世家，家境优越，唱戏呢，对他而言不是为了糊口谋生，而是源于对这门艺术啊最纯粹的热爱。这就让他的唱腔里呢多了一份别人难以企及的书卷气。不过这位低调而纯粹的京剧名家呢，他的一生啊同样留下了许多令人动容的真实印记。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通过三个历史节点带您重新认识王乾隆先生。咱们先来说第一个节点啊，这熟悉京剧史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陈德林先生的晚年收徒弟是极其严苛的，史称陈门六大弟子。这王乾隆呢，是早期被陈德林收入门下的，也更是陈门六大弟子里啊，明确行过这叩头大礼的入室弟子。陈德林呢，深爱其才啊，认为他的嗓音条件在当时那是京华少有啊，于是将自己的拿手剧目五昭关、二进宫、忠孝节等唱功重头戏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王乾隆呢，当然也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他的唱腔啊，音气神极似陈德林呢，将这陈派青衣那种刚健挺拔、严整规矩的艺术精髓继承的是淋漓尽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五昭关选段。

好，听完了这个学艺的故事啊，我们再来聊聊王钦农先生极为特殊的从艺经历。很多名角呢都是靠这登台唱戏来养家糊口的，但是王钦农先生则不一样，因为他的家庭条件呢比较优越，所以他并不经常的登台演出，也不为那些名利所累啊，反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艺术的钻研和梨园行的一些公益的事业里。1921年的时候啊，京剧名家田纪云等人创办了正乐玉化会，这是当时京剧界啊重要的一个行会组织。王钦农先生呢也是积极参与，到处奔走，在梨园界呢颇有声望。他也不争名夺利，不争这名角之位，却甘当行业的基石。这种超然物外的格局啊，也让他在同行里呢赢得了极高的敬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段王钦农还有姜妙香联袂带来的《玉杯亭》选段。

0: 哎呀，
1: 看这样大雨倾盆，雾气多地，来自北京正好多雨，不想今有一夫人在内，也罢，待我冒雨前行便了。
0: 哎呀，不好！
1: 方太公看她乃是个人弱的女子，我去之后，倘若来意不断之人，哪还了得？也罢，我且在这亭外廊下站立，见识一报是女子的名字。

啊。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王勤龙先生作为文人艺术家的另一面，以及令人扼腕的结局。王勤龙呢，不仅这戏啊唱得好，还极具文人雅趣，喜欢绘画，擅长书法，尤其擅长画蝴蝶，在当时的梨园行和文化界都颇受推崇。可以说呢，他把这个文人的修养完美地融入到了青衣的表演之中。然而可以说是天妒英才啊，在1930年的时候，恩师陈德林先生病故了，王勤龙呢带着悲痛的心情积极协助料理丧事。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事过仅仅2年半，年仅47岁的王勤龙便因病辞世了。就这样，一代名伶如蝴蝶般翩然离去，留给后世无尽的惋惜。由于王勤龙先生的作品呢、见世的并不多，而且他的唱腔啊阴气神又极似恩师陈德林先生，所以节目最后啊，我们来欣赏一段陈德林先生的唱段《霓虹关选段》。《红霓关选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邢台的彭先生点播的是老调啊，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辛秋花的作品《老调玉皇后》，见包拯不由我心酸难忍选段。

这是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潘阳颂，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冠英的作品《万岁爷金殿上传下口旨》选段。

这是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是豫剧《朝阳沟》，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魏云带来的是他的名段啊，人也流，地也流。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玉倩的作品，现代京剧《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奶奶，您坐下，慢慢的说。
1: 哎，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0: 我的亲爹陈志兴。
1: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0: 哦，张玉和。
1: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

0: 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10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2: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
3: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4: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5: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6: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7: 妈。
1: 哎，好孩子。
8: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

0: 敲。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哎呀，
2: 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2: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0: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0: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3: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3: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3: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4: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5: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5: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5: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5: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6: 谁呀？你来干嘛？
5: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5: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5: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0: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
1: 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

0: 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

0: 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

0: 情况咋样了？
1: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0: 啊？
1: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0: 好，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0: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0: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好，谢谢小杨
0: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6: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6: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6: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6: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6: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6: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6: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6: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6: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6: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6: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6: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6: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 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2: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1: 来来，你赶紧报。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5: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5: 春花姨，
13: 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

0: 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

0: 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

涛、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儿子，你画得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成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整个夏片里的都没有。

儿啊，是我遇上救生船，还将我们救上岸来，是才不过缘到海底里，今日此事。

你在此为父，为何为我杀

0: 穿得这么好，您可真够有福气的。
1: 是啊，你既然在此为夫，为何身穿上等衣服？

0: 我也有话可讲，有话你快点讲来，我就是做。哎呀呀呀呀呀！
1: 你再次为父。

三寸三，上坡咳嗽我，下坡就我喘，我大口的吐粘痰，我没事儿站着就把西来窜，绿头鹰个不开眼，跟着我屁股后头嗡啊嗡啊，一个劲儿的瞎捣乱，说什么77来83，阎王不来叫，小鬼不来传，像我这不死不活，我活现眼，待等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才能醉手完醉受完。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母亲，王儿。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天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的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最近羽衣甘蓝盆栽再次出圈，这也让羽衣甘蓝又火了起来。它为什么火了？我们花坛里看到的和超市卖的是一回事吗？鲜叶榨汁儿、冻干粉又该怎么选呢？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就说一说羽衣甘蓝。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台、吉林台等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采制的《奔跑在街巷的追光者》，欢迎大家连续收听。接下来进入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三农快报，眼下我省夏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这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

0: 检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请听报道。
1: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植株水肥需求最高峰。当前汛期高温，短时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精细化管护至关重要。
2: 我们总结推广排散防促一体化管护方案，配套落实一喷多促统防统治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涝害病害的损失。
1: 秋粮要丰产，下管是关键。强降雨导致积水是汛期玉米常见的灾害，我省各地提前疏通田间干支渠，备足抽水泵等应急排涝物资。针对雨后高湿环境易爆发的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问诊，精准指导。
3: 咱们把这土刨开，咱们一捏是吧，就成团了，证明现在咱们这个土壤湿度非常大。
1: 秋粮生产下管关键期，我省发挥4.5万名一村一名技术员和3000多个植保服务组织作用，将农业技术送到田间一线，以科技力量为秋粮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堤上村，玉米专家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给粮农讲解管理知识。
3: 那么高温高湿环境呢，极易发生一些像褐斑病啊、茎腐病啊这种病害，这个病呢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们在关键时期呢，要提前的打一些杀菌剂。另外呢是连续降雨吧，对于那个土壤冲刷，包括肥料流失也比较大，要及时的补充氮肥。
1: 专家建议，农田一旦积水，尽量在24小时内进行排水，防止玉米等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导致根系呼吸功能受阻，造成减产。
0: 眼下走进滹沱河畔的石家庄市华康农业特色种植基地，200亩鲜食水果玉米进入集中采收期，与此同时，园区内30多亩莲藕枝繁叶茂，丰收在望，多元特色种植齐头并进，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画卷。近日，张家口市怀来县东八里乡东八里村的百亩皇后西芹喜获丰收，放眼望去，成片的皇后西芹鲜嫩挺拔，绿意盈盈，农户正在抢抓时机采收。一捆捆色泽翠绿、品质优良的皇后西芹经过清洗后装上冷藏车，准备发往北京、天津市场。皇后西芹已经成为当地菜农增收致富的新选择。日前，沧州青县智慧方舱食用菌基地迎来丰收季，工人们有序地开展黄牛肚菌采摘、分级分拣、封装打包等工作，一批批新鲜优质的菌菇陆续投放市场，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该基地搭载数字化种植管控设备，彻底打破季节、气温等自然条件限制，实现高端食用菌全年稳定、均衡产出。近年来，邯郸磁县深耕特色农业，培育出食用菌、两种薯类、蒲公英、特色卤味等优质农特产品，并将直播电商作为拓宽销路、提升附加值、带动就业的关键抓手。近日，磁县组织开展农业农村领域电商直播观摩交流活动，通过实地看、现场听、集中谈、找差距、学经验、谋发展，以数字动能激活乡村产业，一池春水。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发布10个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其中我省一个案例入选，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区探索养老志愿服务模式，通过低龄帮高龄，让老年人在互助服务中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4: 三农词条，你爱吃的奶制品都是怎么加工的？ 这在农产品。

0: 加工领域上叫做乳品加工，指的是牛乳、羊乳和马乳经过加工处理制成多种乳及乳制品的过程。乳含有幼畜生长必须的全部营养成分，是最易消化吸收的完美食物，也是人们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牛乳的主要成分为水、脂肪、蛋白质、磷酸、乳糖、盐类、维生素和酶等。乳制品大致可分为一、全脂乳制品，原乳经过加热杀菌、冷却，再包装成消毒乳，经过杀菌蒸发浓缩，再喷雾干燥制成乳粉，加入发酵剂发酵制成酸乳、发酵乳制品及乳酸饮料、干酪等。二、脱脂乳制品，它是把乳中脂肪分离，分别制成产品，包括脱脂乳、脱脂乳粉、干酪素、乳糖、乳清粉、乳清饮料、脱脂炼乳、奶油、酪乳、奶油粉、发酵奶油等。此外还有我们爱吃的冰淇淋等。乳品加工的要求是合理利用乳中的营养成分，加工过程中不破坏营养和原有风味，并符合食品卫生标准，成品更加便于包装、运输和贮存。因此乳品加工的各种设备都要用不锈钢制成，设备管道的清洗和消毒要彻底。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2: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随着工位盆栽的兴起，最近羽衣甘蓝盆栽再次出圈，这也让羽衣甘蓝又火了起来。在超市，羽衣甘蓝盆栽上架即被抢空，有消费者一次抱走七八盆，没抢到的在网上求代购。走进奶茶店，加了他的饮品，月销售量啊猛增，有人每天榨汁打卡，也有人忍不住吐槽，这不就是以前花坛里那颗卷心菜吗？还有消费者担心啊，吹得这么神奇，到底是真有营养还是智商税呢？今天主播华三农就把这颗羽衣甘蓝里里外外聊个明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羽衣甘蓝在国内的身份其实只有一个，观赏植物。专家介绍啊，羽衣甘蓝原产于地中海沿岸至小亚细亚一带，在欧洲和北美有很长的食用历史，地位呢类似于我们常吃的青菜、白菜。但是在国内啊，它最早啊并不是作为蔬菜引进的。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些农业科研院所和园艺公司将羽衣甘蓝引入国内，主要看重呢就是它耐寒、耐霜冻，秋冬观赏性强，定位啊就是城市景观植物。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直到今天都还觉得，哎，这不就是花坛里像朵大牡丹的装饰绿植吗？事实上啊，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最近10年。随着国内健康轻食产业兴起，羽衣甘蓝逐渐从景观植物转向功能型的食用蔬菜。专家表示，整体来看啊，羽衣甘蓝产业已经完成了从引种到本土化种植的过程。那如今呢，云南高海拔冷凉地区就可以做到周年生产，是国内高端市场的主要供应来源。山东依托设施农业做反季节规模化种植，那咱们河北坝上地区啊，昼夜温差大，部分产品呢还出口海外。实现了功能型食用蔬菜的转型，真正让羽衣甘蓝大范围火起来的，就是某品牌饮品2024年上线的羽衣鲜体瓶，首月销量就突破350万杯。此后呢，羽衣甘蓝青青面、羽衣甘蓝发糕等产品纷纷出现，而近期最出圈的则是某知名超市上架的羽衣甘蓝盆栽，一盆啊售价29.9元，上架不久就被抢空，不少消费者一次啊就买走好几盆。从景观植物到大家抢购的热门蔬菜，它为什么突然火了呢？ 对此啊，专家表示，羽衣甘蓝的走红不是短期网红效应，而是消费升级和膳食结构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饮食结构的变化、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加工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上游种植端产能的快速跟进，云南、河北、山东等地的专业化食用种植在这几年规模发展很快，产能有了保障，这下游市场啊才有货可卖，有空间去做推广。您可能又要问了，同样叫羽衣甘蓝，为什么以前几毛钱一斤没人要，现在能够卖到二三十块钱一斤呢？很多人就很疑惑，这花坛里的和超市卖的到底是不是同一种呢？对此啊，专家明确解释，早年啊，几毛钱一斤的羽衣甘蓝大多是绿化用苗的剩余产品，如今售价较高的羽衣甘蓝是经过精细分级的高端食用蔬菜。从品种选育和食品安全两个角度来看，食用型和观赏型选育目标这差异很大，日常采食啊，我们不可以随意的混淆。如今市面上的羽衣甘蓝产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鲜叶、鲜榨汁、冻干粉，可能很多朋友就不清楚啊，到底哪一种更适合自己，怎么来选。其实啊，不同的形态各有特点，您要分清了啊。这羽衣甘蓝鲜叶呢，是营养保留最完整的形式，热敏性的维生素、活性物质和膳食纤维都没有被破坏，营养价值是最优秀的，适合有条件经常的采购，习惯在家做饭的人群。那羽衣甘蓝鲜榨汁的优势呢，就是饮用起来很方便，吸收也快，但是我们要需要注意两个问题啊，一个是破壁以后部分营养物质会快速的氧化，第二是很多人习惯滤掉这个残渣，这样呢不溶性膳食纤维它就会大量的损失，而膳食纤维恰恰是羽衣甘蓝的核心营养价值之一。那么羽衣甘蓝冻干粉采用的是真空冷冻干燥工艺，能够较好的保留热敏性的维生素和活性成分，营养留存率比较高，适合工作节奏快、没有条件经常采购新鲜蔬菜的人群。但是选购时咱们要注意，这个产品是不是有明确的原料产地和加工标准。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羽衣甘蓝啊是一种优质的补充性蔬菜，可以作为日常膳食搭配的一部分，但是不应该被过度的夸大功效，均衡饮食才是基础。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说这些，下期再见。

0: 家有好货。
1: 大家好，我是邯郸市曲周县安寨镇副镇长梁静，我为安寨镇前崖村葡萄代言。前崖村开展专业葡萄种植30余年，种植面积2000余亩，年产葡萄8000余吨，亩均纯收入8000元左右，每年为全村增收1600余万元。主要品种有飓风、阳光玫瑰等，果形圆润，酸甜可口。我镇采用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统一发展，现前崖葡萄已销往北京、山东、河南等10余座城市。我镇积极与中国农业大学进行深层合作，建设以科技小院为中心的平台，打造一条葡萄种植创新产业链，促进实现农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战略。欢迎大家来安寨镇前崖村采摘游玩。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5: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6: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7: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9: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5: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

0: 当介绍人，
1: 讲述榜样故事，
0: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采制的《奔跑在街巷的追光者》。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来自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党支部书记王科浩，作为新兴领域代表，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从一名漂泊的流动党员到新就业群体的先锋代表，他始终用心用情扎根基层，团结凝聚起700多名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携手并肩，同心同行。他的故事里藏着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赤诚初心与责任担当，也生动书写着新时代新就业群体扎根城市、服务群众、向党而行的奋斗底色。
0: 1992年出生的王科浩是拥有13年党龄的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他投身配送行业，从外卖骑手干起，凭借认真负责的态度，多年保持配送零差评的优异成绩，一步步成长为物流区域经理。常年奔走在城市街巷，他最懂新业态从业者的奔波与不易，也始终怀揣着服务同行、温暖邻里的赤诚之心。王科浩，
3: 有一次我去宿舍里面去走访，看一下大家下了班的时候的日常哈、然后我感觉大家的精神状态比较涣散，然后刚好接到党工委和社区也找到了我们，说要组建我们的志愿服务队，打造一个阵地，能够让我们的就业群体去休息，热点饭呀，喝点热水呀，充电，邮寄快递，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是不是可以组织我们的小哥走进我们的老旧小区的一些院落，帮助一些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士能够碰撞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这是我最开始要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初心。
0: 立足新业态群体的实际需求，在牛市口街道党工委的精心推动下，小牛哥沙一角爱心智慧驿站落地投用。作为全国首家24小时不打烊的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驿站常态化提供消暑取暖、饮水热饭、充电学习、便民咨询等19项暖心服务，让终日奔波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骑手、快递员们累了能歇脚，冷了能取暖，饿了能热饭，随时能停下忙碌的脚步，感受城市的温情。与此同时，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也始终坚守初心，践行使命，将最初的服务愿景化作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让奔波的身影成为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的温暖力量。这天，由于家中灶具突然无法正常点火，廖大爷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热心的小牛哥志愿服务队，主动联系求助。接到消息后，王科浩迅速上门查看，帮忙检修，经过细致排查，终于找到问题根源。王科浩：
3: 哦，燃了哈，燃了，2000多块用了哈。哦，你是这个，这有一个那个保护开关阀啊，你可能拿过的时候把它碰到了，把它关进去了。
0: 见到炉灶重新燃起明火，廖大爷满心感谢。廖大爷：
4: 精神啊，帮助我们这些腿脚不便的老人啊。给我们一送货上门啊，给我们提重物啊，买米买油这些啊，帮我们送上来，这个呢确实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是非常感谢他们。
0: 初心藏于细微，温情见于坚守。牛市口街道老旧院落集中，辖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数量较多，日常帮扶需求迫切。看准这一民生痛点，王科浩主动牵头建立常态化结对帮扶机制，带领志愿服务队员定点对接辖区困难家庭，常态化开展暖心帮扶、邻里照料、隐患排查等志愿。

0: 残障人士跑腿送爱心，然后也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在那边说这边发展党员，我跟王克浩书记商量说我能入一个党吗，他说可以，相当欢迎，那我就提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
1: 多年朝夕相处并肩服务，王克浩亲眼见证了陈欢的成长与蜕变，也始终用心观察悉心培育这名年轻棋手。在他眼中，陈欢的真诚担当与善良正是新时代青年新业态从业者最动人的模样。王科浩，
2: 陈欢这个小伙子呢，他对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的时候那一种爱心，每一次的爱心跑腿，每一次的对新界群体关心的活动，他也都在对陈欢的谈话过程当中发现他对入党的渴望还是比较强烈，也跟我表达过，就是家里面本身也是农村的嘛，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的学费有一部分，家里面的日常的生活开销也都是他每个月会固定有个2000块钱打回家里面。我觉得这种年轻人哈，不管是对自己的亲属，还是对需要帮助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哈，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不发展这样的同志，让他成为我们的青年党员，能够在身份转变之后更好的去工作，更好的为我们这个城市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后来最终决定我们要培养我们的陈欢同志。
1: 以初心引初心，以微光聚星河，王科浩扎根新就业群体党建一线，让流动的新业态群体找到组织，找到归属，找到价值，也让党组织成为户外劳动者最坚实的后盾。而青年棋手陈欢追光而行，向阳而生，以赤诚之心追随党员脚步，在平凡的配送岗位上默默奉献，践行初心，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业态劳动者的真挚信仰与青春担当。从普通棋手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加深，王科浩始终初心如磐，谦逊前行。在人民大会堂接过沉甸甸的证书与奖章时，他的心中满是感恩与责任。王科浩，
2: 荣誉只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更好工作的鞭策和鼓励，未来我们更好的去践行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的标语，就是用心奔跑，使命必达，去服务这座城市，去服务我们的人民。
3: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6: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7: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5: 妈，我想你了。
6: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7: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8: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8: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

0: 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赛诸葛的李自然迷上了蒋赛花，50岁的人要做新郎，对郭云没有一点戒备，又送银子又送拜帖，叫郭云快点将妹妹送过来完婚。郭云呐、外号叫坏拐子，真坏呀、满口应承，你放心吧，一个月我准回来。就这样离开军师府，回到二和殿，把方才事当着大家一说，有的生气，有的着急。蒋赛花不乐意了，二哥呀，什么玩笑都开的，这可不行，你连日子都定了，到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把我送去啊，我能去吗？你不是拿我当猴耍吗？郭云说，蒋夫人呐、

0: 能把你送去呢？我定日子还不是想办法把大人有机会送出城吗？这叫缓军之计呀。送出去能那么容易吗？没问题，你们看。说着他把这名帖往外一掏。怕什么？我们有这个保证通行无阻。老焦方看了看郭云呐，这个帖你出入好使，大人不好办啊。大人丢失，秦岭王府的人能不找吗？如果各门下的卡子他出不去，嗨，不会想想办法，有这个比没有强。那你有什么好法呢？我想有了，这么办。大家一听，哎，主意不错，行，就按你说的试试吧。跟王大人一说，王守仁不乐意，说这不像话，不行。郭云说，行得行，不行得行啊，就得这么地了，防止有人在城门呢抓你呀。好吧，怎么办呢？他们叫王守仁改扮成个女子，由郭云和长吉两人往外送。这样的话呢，男扮女装不引人注意。这些个女弟弟忙活，特别讲菜话，呵，准备胭脂粉、画衣服、三环首饰，忙活了一天，到了晚上，不好了，怎么？突然发现街上增岗加哨，派人一打探，城门口这又多了不少盘查的官军，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王守仁丢了，王府已经知道了，详细情况后文我们自有交代。郭云他们心里也知道，这个事儿早晚得漏，也就是早晚之说。不管怎么地，现在王大人得到京城打官司解救徐老千岁呀，冒险也得叫他出城。都收拾完了，从店里牵过一头毛驴来，驴背上给搭了个垫子。长吉呢，头戴一把抓的毡帽垫，身穿蓝粗布的衣服，腰里系着围裙，斜挎着包裹，牵着缰绳。紧跟着王守仁出来了。哎呦，打扮的真漂亮啊，王守仁长得好啊，打扮上跟女人一样。古代啊，男的也是长头发，龙发包巾，这回呢把它破开了，头上高挽着发髻，三环首饰插了一脑袋，脸上抹点粉，再挂点红，呵，弯眉秀目，真漂亮。下边是八普罗裙，上边是小袄，最难办的是这两只大脚。古代女人都缠足，讲究三寸金莲，三寸金莲是形容词，一般说也得有四寸左右。王守仁这两只脚最少也有八寸二啊，要是一露就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呢？长吉会出主意，你呀，在驴背上盘着腿，用着八宝罗裙把你脚一盖，你别说话，免得大粗嗓子叫人发现，有什么事都由我们答对，你就是微微一笑，只要过了城门洞就行。来，咱们在院里试试。现在这个院子不留客人了，为什么呢？康老英雄也告诉家里人，为了长吉他们的安全，我们这个店关门了，后院谁也不让去。就这样，王守仁坐在驴背上，盘着腿，用八虎罗裙这么一盖，哎呦，长吉牵着毛驴颠颠颠一走，可把蒋赛花呀、慕容氏乐坏了，还真像，像小伙子接新媳妇回娘家。哪知毛驴不老实，他啊啊一叫唤，一蹦一跳，坏了，差点把王守仁给闪到地下。他一着急，腿搭了下来，大家这笑啊，这大脚巴丫子。长吉说，不行不行，这哪行啊。郭云说，我这大人呐，您呐可千万别露这双大金莲呐，你得盘上，不能分开，听着没有？哎呀，我实在受不了，您得将就点，我脚都麻的，腿都不会动了。哎呀，那也比死强啊，你凑合吧，这回我们可要走了啊。好吧好吧，没办法。 王守仁把腿躺好了，由郭云给他拽了拽八府罗裙，牵着毛驴出了院。郭云打扮成管家的样子，也骑个毛驴，就这样点点点上了路，往北门去。为什么到北门去呢？他不认识守北门的那个郎喜儿吗？他到这儿等了一会儿，看了看把门的关，真是郎喜儿。郭云有了主意了，儿子，咱们走了东家啊。王守仁冲他点点头，偷偷的乐呀。很快来到了解禁，郭云这回啊，可不像刚进金陵城那样，呵，点头哈腰那副模样了。现在说话腔调也变了，态度也非常傲慢。还没往前去呢，就当兵看见了，站住，干什么呢？这几当兵是新换的，不认识郭云。哎，你干什么的？听着没有？出城的，出城的，谁让你出城？有证件吗？郭云不理他，跳下毛驴往那一站，冲后边一摆手，长吉牵着毛驴过来，把他的驴缰绳也接过来了。郭云故意拉着长绳，哼，没证件，那我敢出城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呀，叫老。
1: 叫老？你姓什么？
0: 姓甘呐。
1: 哦，甘老。
0: 哎，是啊，叫甘老有什么事啊？这当兵急了，上去给郭云啪啪两个嘴巴。
1: 他妈的，你占便宜，你找死！
0: 再看郭云呐，放声大哭啊，了不得啦，打死人啦！快救命啊，我给你50两银子你还嫌少啊，你想讹多少啊，我不活了。这一喊，出城的进城的全都止住脚步，呼啦就围上。怎么事怎么事？那狼喜儿在城门洞那站着呢，一看这边出事了，赶紧过来。到这一瞧，他打个愣神，哟，这不是唱凤阳歌的任先生吗？哎，任先生，别哭别哭，怎么回事？
1: 我也不哭了。
0: 哎呀，哎，我说郎大人呐，好好好，你来正好，你给我评理，你们手下人打我了，你管不管啊？还讹我50两银子去，这家我不回了。行了，我回去，我告诉军事李大人，他婚也别结了，我也不接亲戚了，我走了。
1: 他这番话，郎喜儿可吓坏了，他有个耳闻，说这个姓任的可不是当初了。听说把他大妹妹花牡丹已经给了军师李自然要当夫人，他是舅老爷
0: 啊。刚才他这一哭，是啊，他要出城，可了不得，要把他惹了，我都不怕他呀。李自然要找来可怎么办呢？我一个小门官惹了他吗？赶紧过来施礼，满脸陪笑，哟，任先生息怒息怒。哎，
1: 都怪卑职平素管教不严，他动手打了你，一会儿我狠狠地揍他。你呢？别哭了。
0: 哎，哎呀，可把我打苦了。这么办？我叫他给您赔礼，怎么样？您原谅。您出城有事吗？哎呀，我说郎大人呐，我看你面子，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要不然呢，没完。
1: 我出城，我能没事吗？
0: 是军师大人叫我出城的，他呀，定下个月要和我妹妹成亲，我这不是回老家呀，请人去。上次进城你帮我很大的忙，咱们有点交情，不然我非回去告你们一状不可。欺负我是小事，分明瞧不起军师大人，我让他撤了你，看丢了你这个差事，你心疼不心疼？这狼形啊，赶紧赔不是。
1: 哎呀，任先生，先生，你原谅，您该出城出城，守神打你，我这就出发呢。
0: 哎，过来过来，那小子你过来。回身他将打郭云那个兵丁叫过来，啪啪啪一顿大嘴巴，给我磕头认错啊。如果任先生饶了你便罢，不饶你，今天你跪个钉遭木烂。
1: 好好好，
0: 任先生，我错了，我眼瞎心瞎，我没看出是您来，我该死。
1: 他夸夸打自己一顿。
0: 我一说算了算了，好吧，我呀不跟你一般见识，大人不见小人怪，你起来吧。哎，谢任先生。但有一点呢，

0: 那50两银子，你得给我，这是军事，要给我妹妹买嫁妆钱，拿钱吧。
1: 啊，
0: 当他心想，你损吧，我什么时候拿你钱了，这不是讹人吗？他嘴里嘟嘟囔囔的，任先生，这钱我怎么不想给呀、啊、我没。郎喜儿上去当就一脚，他妈的，任先生能赖你不成？你小子是不是活腻了啊？旁边有人一捅过这当兵的，傻瓜，快掏钱吧，不掏钱完不了。这个当兵的也是老油子，知道这个钱非花不可。那好，你等着，我钱求来。转身找了几个看门的县界呀，凑了50两银子，花钱消灾。他递给了郎喜儿，郎喜儿交给郭云。常吉和王大人都忍不住的乐呀，心想，郭云呐、啊、你真叫绝呀、啊、到城门还敲一杠子，你缺钱吗？再看郭云一点都不在乎，把钱收好了，行了，郎大人，咱公事公办，我要出城可是军师大人允许的，看这有他签字盖章的名帖，你看看吧。不用不用，不行，你一定看，我可是回老家接亲友，赶回来参加婚礼的，你看有没有假。他为什么叫看呢？他怕回来的时候待人不好进呢、啊、那郎喜儿一看上边真有李自然的大戳子还有写的字儿，任先生，嗨，收起来，您请吧，要误了大事我们担当不起，快快送任先生。哎，是，大家往两旁一闪，连头都不敢抬呀。郎喜儿一拱手，任先生，祝你一路顺风。哎，不客气了，哈哈，哎呀，有劳各位了，再会啊，再会再会。驾，上了毛驴，驾驾驾驾驾驾驾驾。他先出城，长吉拉着毛驴也大摇大摆的出了城门，走出挺远了。这帮士兵啊，也没敢瞅，没敢吭声啊。怎么，多嘴的，怕挨嘴巴呀？嗨，我今天搭了50两银子，郎喜儿也明白，这小子屈点儿。嗨，谁让你往石头上碰呢？长眼睛干啥的？连个眉眼高低都看不出来，活该！不表这帮人嘀嘀咕咕的。再说常吉、郭云和王守仁出了城门，走出有3-4里地，来到树林无人之处，下了毛驴，三个人是哈哈大笑，乐得都直不起腰来了。常吉说：“二弟啊，你可真够损的，打几下出出气就算了，干嘛还讹人家50两银子、啊、哼，这还要少了呢，他们讹别人呢比我讹他还狠呢，不好好治他能行吗？”王守仁说：“嗯，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不义之财当不义取之，彼此彼此也。”行了行了行了，您别拽了，这回您把衣服也该换下来了，您呢好好骑驴走吧。是啊，可把我憋坏了，把这簪环首饰都卸了，找个水坑把脸也洗了洗，换上男人的衣服，这些女人的衣服包了包，本来要扔，鬼子说别别别，扔它干嘛呀，这不花钱买的，拿着回济南有的是女将，给他们去。嘿，你真会过呀。随后几个人直奔济南，一路上饥餐渴饮，小心夜住。这一天距离济南还有10几里地，猛然发现呢，就在远处有个营盘，营盘虽然扎得不大，整整齐齐的，一看领兵者就是内行。王守仁觉得奇怪，怎么在济南府外扎营盘呢？他赶紧叫郭云：“咱们快走，来都切近，登高坡一瞧啊，哟，只见里边支着帐篷，营门口有军兵把守，哪来的呢？快去问问。”郭云来到了营门切近，报腕当胸：“众位弟兄辛苦辛苦，请问你们是哪的军队啊？到这扎兵干什么？”郭云嘴没说心的话，也不是要开兵见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当兵的瞧了瞧：“哦， 我们是京城来的，我们的主帅是九门提督武文忠。到这儿干什么？哎，你老百姓打听什么？进去。
1: 哦，
0: 郭玉云赶紧退回来，叫过王守仁和常吉。我问了，九门提督武大人来了。
1: 哦，
0: 常吉说那可是我恩人，想当初我和康廷劫法场救胡奎一家，多亏了武大人给我们投钱开路，又给我们叫开城门，我才得以活命。要没有他老人家，我命休矣呀！我得见见他。王守仁说不行，你别报名，你还是国家捉拿的罪犯，得给他找事儿。这么办，以我二哥和我的名义拜会老元帅，就这样到营门。秦明，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有济南的郭云、郭启龙，还有王大人求见。
1: 好，
0: 军兵进去，时间不大，传出信儿来。几位，请进。就这样把他们让进去，没有上大帐，而让到寝帐。推开寝帐门一看，武将军便已微服在那等候。王守仁抢过七针来到切近，吴老元帅您好，守仁给您失礼了。
1: 哎，免礼。
0: 长吉扑通就跪下了，老人家谢谢您救我的命。郭云也说，哎呀，吴老元帅我们想你啊，快起来起来，不拘礼节，我有事儿跟你们说。随后让他们坐下，把帐篷门关上，叫人守在帐外。为什么？怕传出去。守仁呐，你知道我来干什么来了？
2: 不知道啊。你怎么在这安营扎寨呢？
0: 哎，别提了，我是进退维谷为难呐。孩子，我抓你来了。当今天子听信了曹霸和李廷良之言，说你在山东勾结绿林贼寇，有意聚众造反，又收留了三家反王之后，万岁大怒，叫老夫带5000人到济南抓你归案。昨天我进城了，见你的母亲徐老夫人，她说你已丢失数月，你没在，我也知道你冤枉，本想返回京城，我又怕我空手回去，那些奸臣趁机诬告，说我与你相互勾结，营私舞弊，共有谋反之心，我为难呐，所以按兵不动。我啊，等你呢。偏巧你今天来了，守仁呐，你上哪去了？我要带你进京，你跟不跟我走啊？
1: 武文忠明白啊，王守仁要不走，皇上非怪罪他不可。
0: 王守仁说：“老人家，说起来话长了，我这次来这儿就是要跟你进京。”打这场官司，我要和那刘通当堂对质。这场官司打赢打输尚在两可，可是我必须跟您走，不能叫您受连累。
1: 孩子，我知道你是忠臣，忠心耿耿，为了大明江山社稷，得罪了奸臣，得罪了绿林贼寇，他们陷害于你，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
0: 孩子，如果你说不清道不明，证据不足，你别跟我走。
1: 老夫偌大年纪，死活能怎么的呀？
0: 你还年轻啊，将来出奸臣给三家王爷平反，都在你身上呢。
1: 老人家，谢谢您，别的我就不说了，我先到城里安排安排，随后我就和你走。
0: 我进城您放心吧。
1: 嗨，我怎么不放心呢？你还能跑吗？
0: 那我就在这等着。
1: 但有一点，京城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刘同咬你，还有一个卢永杰贼人出证，你怎么打场官司？
0: 我知道。就这样两家分手。
1: 王守仁和长吉郭云赶紧进城，来到知府衙门前，有兵丁一看着，急忙往里送信。时间不大，哎呀，衙门人都出来了，头一个就是御门太岁 卢永杰，他的胳膊好了，登山豹子贺天彪，还有猛士胡奎、康平、李环，木氏双侠焦大鹏等。大家一看王守仁是又惊又喜，真没想到这么快就把钦差找到还机会了。特别是昨天武文中到衙门说要抓王大人进京归案，这伙人愁啊，哎，现在大人回来了，常吉和郭云回来，这可是他们主心骨，大家急忙把他们接到里边，来到了大堂，寒暄已毕，有人倒上茶。王守仁说，众位弟兄，这些天你们辛苦了。
2: 我们辛苦甘苦都没什么呢，就是惦着你呀。
1: 王大人，武元帅可在城外等你，你怎么办？就这阵儿，王守仁的母亲徐氏来了，后边跟着李素贞，抱着孩子小王妃。王守仁急忙跪倒磕头，娘，你们为我受苦了。守仁呐，快起来，娘受不受苦担不担惊是小事儿，现在那舅舅一家被压在天牢，这件事得怎么办？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奸臣要害我告我，我愿意进京和他们三头对案。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嗯，
6: 何方妖孽？
5: 是红孩儿，
6: 带俺去一去就回。
7: 妖怪哪里跑？
6: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8: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6: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8: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9: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8: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6: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下午三点，
1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她与马先生

边胜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并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

0: 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
7: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是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您在线直捣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那此时呢，燕赵迷堂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燕赵迷堂，我们每天呢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迷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栏目燕赵迷堂，我们今天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为我们科普解读肺结节不等于肺癌，良恶性肺结节应该这样判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迷堂。
2: 颈椎难受的不行。

0: 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啊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那近年来呢，随着体检的普及以及 CT 技术的进步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检查当中啊发现了肺结节的情况，不少人因此陷入到了恐慌，甚至误以为肺结节呢就是肺癌。那么肺结节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看待，良恶性又应该怎么样区分，需要做怎样的应对和处理呢？今天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来为我们科普解读肺结节不等于肺癌，良恶性的肺结节应该这样判断。那刘广杰主任呢，同时也是河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委会第一届青委会的常委，河北省预防医学会食管癌防治委员会的委员，主要是擅长像食管癌、肺癌、贲门癌、纵隔肿瘤的治疗，熟练开展胸腔镜的微创手术，进行肺叶、肺段切除以及纵隔肿瘤的切除。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接可以在群内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刘主任下午好，很高兴邀请您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下午好，主任。
1: 啊，主任你好。
0: 嗯，确实哈，这个关于肺结节的一些常见的认知误区，想请刘主任来给我们先盘点一下。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体检上出现肺结节这几个字，就是显得非常的紧张哈。这个很显然，肺结节它跟肺癌肯定是不能划等号的。就是这两者从本质上到底有什么不同？什么是肺结节呢？
1: 哦，肺结节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就是肺上出现了一个白片儿。但是从医学的专门角度上讲呢，它就是在我们 CT 扫描的时候发现的，在那个肺窗出现的一个密度增高影，直径呢小于3厘米。
0: 小于三个厘米
1: 的都叫肺结节。
0: 就从本质上来看，它跟肺癌最不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你肺结节呢是一大类，肺结节里边如果小于3公分呢，它是恶性的，也就是肺癌。那只是占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肺结节呢，都是良性的肺结节。所以说，所谓的肺结节呢，它包括了肺癌，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是肺癌。
0: 就是小于3厘米的，咱们定义为
1: 肺结
0: 节。
1: 对，
0: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确实可能是肺癌。
1: 对，是这样的，但是整体的比例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0: 好，刘仁，我看到在燕赵名医堂我们微信线下群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哈，他说看到咱们说的这个话题，他就想问问刘主任，说这个肺结节数量越多，肺癌的可能性就越大吧？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1: 肺结节的这个数量啊，跟它的性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因为咱们的气道呢是跟空气随时接触的。像周围的，比如说一些粉尘呀，包括我们有一些会吸烟呀，还有那个厨房的油烟呀，你吸入到肺内之后呢，然后在肺内沉积，都会表现为在里边看到那个斑片状的影啊。但是这种呢，有的人呢，比如在一处沉积，有的人在多处沉积。所以说呢，沉积下来之后呢，它数量会表现不等。但是并不是说我结节越多，然后呢我的恶性概率就越高，没有这个直接的一个关系。最重要的是还看它的形态。看它长得什么模样来判断良恶性。
0: 稍等，我们会具体大家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良恶性到底怎么样判断，临床上有哪些这个指征哈。但是这位网友朋友这个问题，就是肺结节数量的多少跟肿瘤，跟咱们说的肺癌它没有直接联系。
1: 是这样的。
0: 那其实大家现在发现，好像很多朋友体检哈，咱们都发现有这个肺结节。它这个疾病高发，就您经验看，它是跟咱们这种生活习惯呀，还是说环境污染，还是跟咱们这个 CT 技术现在越来越高精尖了，越清晰有关？它是怎么大家觉得这个好像越来越多了呢？
1: 对，这确实是我们在生活中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啊。好多人说怎么现在这么多肺结节呀？它的原因呢，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于 CT 的技术的应用。因为最早的时候呢， 我们查肺部疾病大部分都是胸片，胸片呢对于比较大的病灶它是可以发现的，那对于比较小的比如说一厘米以下的，尤其是对于磨玻璃结节呢，它在胸片上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查不出来。那么现在呢，一个人的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再一个就是对于肺部筛查呢应用的 CT， 尤其是这个低剂量 CT 出现之后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肺部疾病被发现出来，当然了有很大的就是这个肺结节，所以说这个 CT 应用呢是肺结节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人群呢健康越来越重视，那么很多人原先不体检的然后呢去体检了，所以说原先呢可能它的发病率本身也很高，但是呢只不过没有关注到或者没去查它，那我们现在去查了，然后呢它的这个发现率呢就更高一些，这是现在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0: 像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什么这个抽烟呀，还有这个做饭的一些油烟等等，这个有一些关联吗？
1: 有一些关联。就现在像那个肺结节的话，找它这个原因的话第一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感染过一些肺部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得过肺炎，比如说感冒，包括我们之前然后各种病毒的感染它在肺上呢留下一个痕迹，就没有完全吸收掉。我们说的叫个百姓的话叫瘢痕。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一些这个外来的一些异物，我们叫异物随着空气进入到肺内之后呢，在肺内沉积也会表现出成为肺结节，包括我们的油烟都会在肺内有一种表现。我们虽然本身呼吸道呢它有这个纤毛可以自净，然后呢通过这个纤毛摆动之后把一些灰尘给排出来，但是呢也不是所有都能排出来，有一部分会随着这个咱们呼吸呢沉积到肺内，表现这种肺结节。
0: 尤其是像您说，如果这个空气又不太好的时候，是不是它会也对这个有影响呢？
1: 对，尤其是你比如说，几个极端的一个例子吧，一个就是长期吸烟的人，他的焦油呀，包括一些这个小的一个颗粒啊，会吸到肺内。另外一个，比如说，咱们有的人呢，比如从事的这个跟灰尘相关的一个行业，比如说做那个石匠，或者说那个下的煤窑。好像有一种肺病呢叫那个尘肺病，那它呢就是很多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灰尘在肺内的一个积累，然后出现的这个肺内的一个结节。
0: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哈。
1: 是这样。
0: 这个它有没有一些咱们所谓的某个疾病的高危人群或者说高发的人群要特别注意呢？
1: 这个的话高危人群呢咱们一般是针对于肿瘤来说的，那么对于这种肺结节尤其是这个恶性的这种高危人群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看你是不是有这种高危这个行业接触史，比如说我们抽烟，比如说然后那个像那个芥子气这种污染环境的一个接触史。第二呢就是看他家族里边是不是有这样得过这种肿瘤的。然后其他的一些方面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你长期有慢性支气管炎、肺部疾病这种病史的话，那它的这个发生概率会高一些。这就是我们高危人群。另外一个呢，对于什么呀，就比如说经常吸二手烟的，尤其大于45岁的女性，这样的话也是相当于一个高发的一个人群。
0: 就是这些人其实要特别警惕这个肺结节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刚才刘主任，您看明医堂这个宣传片花里面哈，有一句话是咱们一位知名的专家说的，就是95%，绝大部分的肺结节哈，他说的是绝大部分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这个确实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关键点，就是良恶性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数据上来说是不是达到90%，甚至95%以上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1: 对，因为肺结节呢，它这个发生概率其实很高的。人群里边体检的话可能比如说我们10%-20%的人都会发现这个肺结节。但是这个肺结节呢，大部分直径是比较小的。其实肺结节它有一个分类的话就是小于3厘米我们称之为肺结节，但是小于1厘米的话叫小结节，然后小于5毫米叫微结节，然后有很多人的就是一种微结节，但是它确实是结节，那么这个人群的比例就很高，所以说呢发现肺结节之后呢，你再从直径大小看一看，如果是微结节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一厘米以上的这部分呢需要重点关注。那对于这个良恶性判断的话，有很多的一个指标，然后可以参照。那么，我们经常看的呀，包括它的个密度值，然后包括它的直径大小，包括它的形态， 那那个形态呢对我们量刑判断是最有帮助的。
0: 嗯
1: 啊，它有一些特殊的征象，比如说呢我们看那个胸膜挺完整的，大部分都挺光滑的一个胸膜、
0: 嗯、
1: 然后局部呢有一个小结节，然后胸膜被牵过来了，我们叫胸膜牵拉、
0: 嗯、
1: 或者叫胸膜凹陷、
0: 哦、嗯
1: 啊，这呢是一个肿瘤它生长的时候对这个间质啊产生了一个收缩力、
0: 哦、嗯
1: 被表现出来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叫
0: 这个体检报告里会有这么详细的描述吗？
1: 啊，会有这样的描述、
0: 哦、
1: 然后有的人在这体检报告里比如会看到这种毛刺、
0: 嗯、
1: 分叶胸膜皱缩会有这种描述、
0: 嗯、
1: 包括这个像血管穿行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充气支管征啊，它有很多的恶性征象。
0: 嗯，
1: 当然了不是说我只出现了一个征象就肯定诊断它就是肿瘤，但是恶性这个特征呢越多，那么指向肿瘤的可能性越大。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影像学判断尤其是形态判断来说、
0: 嗯、
1: 对咱们良恶性判断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0: 嗯，这个都是不好的词汇，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是吧？
1: 对，当然了、
0: 啊、
1: 这个刚才讲的是针对于这个肺癌方面的，但对于良性肿瘤、
0: 嗯、
1: 它也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个潜台词，比如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报告里边呢、
0: 嗯、
1: 然后看到这个边界比较光滑，
0: 嗯
1: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看到中间呢然后有钙化，
0: 嗯
1: 啊，或者说它本身呢啊呈三角状啊，等等这些描述呢反而提示我们这种结节是良性的可能性。
0: 嗯嗯，好、嗯哦、有钙化，包括您说的光滑等等的，这些是咱们通俗讲就是比较好的一些提示。
1: 对，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用普通的话、就是咱们可以理解的就是什么呀、
0: 嗯、
1: 看一个结节的话看的面目是不是狰狞。
0: 嗯，
1: 比如说一看啊都表面都很光滑，正面有钙化，
0: 嗯，
1: 然后跟周围周围分界呢也比较清楚，
0: 嗯，
1: 这样的话然后呢它良性的概率大一些，也就是老百姓看的慈眉善目。
0: 嗯，
1: 另外一部分呢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什么胸膜牵拉呀、
0: 嗯、
1: 啊，然后在这个充气支气管征啊或者说这个毛刺呀，
0: 嗯，
1: 有我们一说呢就是面目狰狞，
0: 还有说边界不清什么等等的这个啊、哎
1: 哦、对对，跟周围的边界也是咱们判断良恶性的一个参考的一个项目。
0: 嗯，大小的话您刚才说其实是一厘米以上的话我们才需要关注一些
1: 啊，一厘米以上的话要重点关注。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啊对于5到6毫米这种结节呢其实这个很、
0: 嗯、
1: 就很大的人群是这一部分。对于这种人群的话啊、
0: 哦、
1: 如果没有明显的恶性特征的话就建议自己随访去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观察通过随访来动态的去观察它的变化，一般不需要处理的、
0: 嗯、
1: 临床上处理的这部分主要在8-9毫米以上的，就是直径越大的时候、
0: 嗯、
1: 它就是恶性的这种概率稍微多一些。
0: 嗯
1: 啊，当然我们可以继续情况继续分析，尤其是对于这种直径偏大的时候，因为它说明它长的时间很长了，
0: 嗯，
1: 每个结节都是从一小点长起来的，那么它长这么大的时候呢它的很多特征就出现了，对于这一部分呢我们要重点去分析去看看有没有是这种早癌的。如果有早癌的话及时干预然后效果是很好的。
0: 嗯，对于它这个生长速度的话你看很多朋友其实会对比每年的这个体检报告哈，对于尤其有肺结节的朋友他会每年拿出来看一看这个生长速度怎么着，就算是可能有点快了咱们需要再去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有问题的呢。
1: 哦，我们在这个评价它的生长速度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倍增时间。
0: 嗯，
1: 它这倍增时间就是体积增长一倍并不是直径，如果按照直径增长一倍的话、
0: 哦、
1: 那它的体积增长就很多倍了。我们知道那个用我们计算嘛叫派阿尔法嘛，
0: 嗯
1: 啊，它指的是什么呀，就是体积增长一倍。那么呢对于直径比较小的或者良性结节它的倍增时间会特别特别长，也就是它想长大的话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十几年的时间。
0: 嗯，
1: 但是肿瘤呢它这个倍增时间会短一
0: 些，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对于这种小直径的这个结节呢它的倍增时间呢、
0: 嗯、
1: 一般呢也是按月算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有的人一看到这个结节都很慌，我赶紧做手术吧。
0: 嗯，
1: 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慌，你可以在直径小的时候去观察几个月，对于他来说不会耽误病情，但是呢、
0: 嗯、
1: 你可以从中间分辨一出它有很多是良性的、
0: 嗯、
1: 那你就可以不用去过度的去干预，包括吃药呀手术呀接受很多创伤、
0: 嗯、
1: 然后你观察过程当中呢去变化，然后观就是分辨它的这个良恶性啊，如果真有这种恶性特征出现的时候、
0: 嗯、
1: 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它直径变大了、
0: 嗯、
1: 或者是实性分成分增加了、嗯、那这时候我们再去干预它都来得及。
0: 嗯，您看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哈、啊，这个第一年体检的时候说这个肺结节的话是2毫米，第二年看了一下呢就变成了这个3毫米，他说这个算生长速度变化快吗？有个1毫米的这样一个增速
1: 啊，
0: 这个呢，
1: 啊，这个呢，就很多人比较纠结，这个就是两次体检报告之后呢，然后呢，直径偏差在一个毫米，但是本身呢，你因为测量的时候呢，它就是我们比如说拿一个尺子去测量物体的时候，每个人测量的方法好像测量这个误差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么小的，尤其特别小的这种测量误差也特别大。所以说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小于五毫米的叫微结节嘛，那对微五毫米的这种微结节呢，不在我们临床考虑的范围，所以说你这个结节如果是两毫米、三毫米、四毫米，你都不需要关注它啊。虽然它报的直径或许有点增加，对。再一个就是呢，就是这个测量的时候，你看那个结节呢嘛，就像我们平常看那个球体一样，那么 CT 扫描呢，它实际是相当于一个断面。那个如果是一个球体的话，我们切在顶部的时候，那就很小的一个片儿，切到中间的部分它会大一点，所以说每次 CT 扫描它不见得能在同一的这个层面进行扫描，那么测量的时候也会有量到的是在这个顶部啊还是中间部位啊会有偏差，所以说这个几毫米的啊，尤其是像我们说的一到两个毫米的，像这种的不是说我们判断它增长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一般讲的话就是要大于它直径的20%，比如说五毫米的，那20%就相当于一个毫米，五毫米的增量的6毫米，这样的话，然后再去观察它的意义。对于这种特别小的2到3毫米，就是这种的，尽量不要去
0: 增加到它本身直径的20%。
1: 对，
0: 增加了20%，
1: 对，增加了20%、啊。但是小于五毫米的，就即便是增加了之后，然后2到3毫米或3到4毫米，这些都不需要去特殊去关注去。
0: 从您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多大的可能咱们需要更加的应该要关注一些？您就是一厘米左右的吗？
1: 对，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8到9个毫米以上的去关注它，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呢就肯定会有问题。这个8到9毫米呢，它这个有问题呢也是占很小的一部分啊，还是要一个是看它对它动态的随访，它是不是密度增加了呀，直径增大了呀，或者出现一些刚才我讲的像这些恶性特征。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结节就相对是安全的。
0: 就可以定期随访了哈。
1: 对，
0: 好，我们也提示咱们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美音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美音堂每天下午的直播时间呢是4点到5点，我们今天啊重点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肺结节，大家关注的良恶性的肺结节到底应该如何判断哈、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腔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擅长肺癌、食管癌、贲门癌、纵隔肿瘤的诊治，熟练开展。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讲讲肺结节啊，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到底良性的肺结节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判断呢？体检之后您如果发现了肺结节，应该如何的科学应对？大家有问题，我们线下听友群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群内打字留言互动。听友朋友们，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我们也提示大家，打完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导播哈接听您的热线，会跟您第一时间进行简单的一个沟通，然后大家听到嘟的一个声音之后呢，会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好，刘主任，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咱们石家庄的听友的热线进来了哈，应该是遇到了这个体检之后发现了肺结节的一些困惑，请您给他来解答一下哈。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哈。
1: 哦，我想问一下嘛，就是我这个体检的时候吧，说我这个右肺的这个上边吧，就是有多个，就是小的结节。好像是最大是4.多毫米吧。
0: 嗯，有多个啊，最大是4点多毫米。
1: 对
2: 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然后像您这样的呀，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我们刚才也说了，小于5毫米以下的叫微结节，您那个就叫微结节。这种呢，就是很多比如说原先得过这种感染呀，然后或者说这种感冒呀等等，它在肺上做的一个沉积。这个呢，小于5毫米的您大可以放心，不用做出的特殊的处理，只需要该体检的时候体检，然后到时候对比跟这个判定就行了。一般是5到6毫米以下的都可以不管它，超过5到6毫米之后呢，您再进一步就诊就可以。
1: 再一个说，你像咱们这个，它这个结节有什么？有实性的，还有什么囊性的？
2: 对，结节呢，我们分类的会分三种，第一种叫实性结节。第二种呢叫磨玻璃结节，就咱老百姓的说那个麻玻璃啊，就是那比如说厨房呀它那玻璃啊不透明的啊，这个另外呢介于两者之间的，又有实性成分又有磨玻璃成分，我们称之为混合啊磨玻璃结节啊，或者说亚实性结节啊，就这三类。所以说呢，结节呢您知道了分三类，对于您这个这么小的结节大部分啊都是这种小的磨玻璃结节为主。
1: 对，他就写的什么磨玻璃
0: 这个成分的话有什么影响吗？
2: 实性成分越多啊，当然必须要看的直径大小的，实性成分越多的话，说明在肺内的这个沉积的这个细胞呢，或者说周围就是炎症的痕迹呢越多。但是比如说它这个沉积的东西呢不多，它就体现的就是个磨玻璃。所以说这个呢就看它里边，就是我们普通说的看它含成分到底多还是少。也就是我们 有时候报的 CT 值。
1: 啥？你说叫啥值？
2: CT 值就是 CT 室呢给你报出来这个小结节它的 CT 值是多少啊。像这种磨玻璃结节呢大部分都在负500左右，都是安全的。
1: 你说6毫米以上就应该看了，
2: 六毫米以上要关注它啊，并不见得它肯定有问题。
1: 6毫米以上。你再一个是问一下这个大夫，你像这他这个咱们这个结节，是多个好啊，还是单个的？像哪个？
0: 刚才是像咱们那个网友问的哈。您是有多个是吗？
1: 对。
2: 其实那个开玩笑的说啊，它就没有更好。多的少少也好，都是不好。但是呢多了好不好看它影响不影响你。假如比如说就跟比如说咱们一个小姑娘那脸上呢长了几个小麻点儿，对吧，你说这个小姑娘好啊就小姑娘不好啊，对吧，这个都没有什么关系。它呢不影响这小姑娘整体的状况。
1: 就是说这个程度跟这个多少没关系是吧。
2: 是这样的。
1: 再一个什么地方说，我再问一下，那地方说他这个如果说这个每年这个增长的这个增长多少就算不好呢？
2: 这个考虑的界限呢，咱们

0: 过了啊，必须要六毫米以上你才去观察它。
1: 嗯，
0: 它每年增长呢，比如说它从两毫米一下涨到五毫米了，
1: 嗯，
0: 那我们要进行关注。大部分呢啊，每年比如说一毫米、两毫米这种增长的话，尤其指标比较小的时候呢，你可以不去特别关注它，因为很多人就老去查 CT，CT 呢其实本身也有辐射，对您也不好，
1: 嗯，
0: 啊，没有必要去经常去查去。您只要看到它比较小，报的是微结节啊，五毫米以下的，
1: 嗯，
0: 你就一到两年查一次就可以，没必要过度关注。
1: 嗯，
2: 哦，好嘞，好嘞，好嘞，行。行了，谢谢。
1: 像这位朋友，他就过个一年两年的，咱们做一下 CT 复查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因为指径比较小，
1: 嗯，
0: 也没必要什么三个月啊、半年去查啊，
1: 嗯，
0: 这样的话查的频率有点太高了。
1: 嗯，可以来根据咱们主任说的这些具体的指标，您再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后续的一个肺结节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好吗？也可以跟我们持续来取得关注。祝您和家人健康，再见。好，就是我们在线下群里面也有一位朋友说哈，他说这个他的父亲查出来的是六毫米的，也是说的磨玻璃结节，当时大夫跟老师说了定期复查就行了哈，但是说全家现在都很担心，想问一问是不是需要再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刚才您给这位阿姨其实也解答了，这个磨玻璃结节其实相对来说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粗俗理解它是好的，是吗？
0: 越是密度比较低的这种结节，相对安全系数越高，
1: 嗯，
0: 因为它细胞成分比较少。
1: 嗯，
0: 像这种六毫米的刚发现的时候呢，
1: 嗯，
0: 一般我们现在不去就是外科干预，就是切呀，
1: 嗯，
0: 啊，或者说去治疗呀，就没有必要，因为它本身呢，
1: 嗯，
0: 像这种它长得非常慢，
1: 嗯，
0: 啊，也就是老百姓说它可能比如说几年过几年时间，
1: 嗯，
0: 啊，或者过很就好几个月之后，
1: 嗯，
0: 它可能才有一点点变化，
1: 嗯，
0: 那么我们比如近期查 CT 这个月查了两三个月再一查一次，时间很短，即便它长的话，
1: 嗯，
0: 然后你不容易分辨出来，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本身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 CT 辐射呢，
1: 嗯，
0: 啊，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的话你只需要像六毫米的啊，
1: 嗯，
0: 你第一次发现的话最最短时间也别短于半年你再去查去啊，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放心的话一年查一次，
1: 嗯，
0: 跟这个进行对比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越是小的这种结节呢它生长速度越慢，
1: 嗯，
0: 那么相对的安全系数就越更高，那我们没有必要就频繁的去啊在这个医院里边做这种花费，
1: 嗯，是那多大的到底大家可能像您说这个复查的频次应该要高一些，要更加谨慎一些呢？
0: 啊，
1: 是在一厘米左右吗？
0: 对啊，八，
1: 嗯，
0: 九个毫米以上的这些，
1: 嗯，
0: 啊，越是直径大的呢，然后缩短的时间要缩短。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呢，五毫米甚至以下的话，一，
1: 嗯，
0: 到两年查一次。
1: 嗯，
0: 那么六毫米左右的话，我们就半年到一年查一次。
1: 嗯，
0: 那八九毫米以上的，我们可以就是半年
1: 嗯
0: 进行随访。
1: 嗯，
0: 如果说比如一厘米的啊，已经出现了一厘米了啊，
1: 嗯，
0: 还有实性成分，
1: 哦，
0: 那我们就一般呢就提。讲究的就是不要超过半年，是比如说三到四个月，
1: 嗯，
0: 啊，这种时间再去查，因为直径越大的时候，
1: 嗯，
0: 随访的这种时间间隔呢，相对要短一些，
1: 嗯，是
0: 啊，直径呢越小，那么随访的间隔呢就越长一些，
1: 嗯，就是从咱们胸腔外科的这个专家来看，是不是大家拿着一个体检的片子哈，或者说一个 CT 的报告来找您看，其实您通过这个经验，通过片子上一看，大概就能看出来是怎么样的，是吧？就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拿了体检报告之后，
1: 嗯，
0: 然后我给到我们的话，
1: 嗯，
0: 我们会看它的这个描述，比如说刚才呢，你看它这个直径大小啊，一比如说我们一看，哎，这直径呢就在四毫米，
1: 嗯，
0: 那我们这其实呢，
1: 嗯，
0: 就看与不看啊，都问题不大啊，肯定不需要去处理这些事。比如说一看你的直径，比如说报的1.2厘米，就是12个毫米了，
1: 嗯，
0: 哎，这个的话一定要详细看一看，
1: 嗯，
0: 因为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就很多了。那，
1: 嗯，
0: 长了这么大，可能需要了很长时间，
1: 嗯，
0: 然后它既然长了这么大之后呢，那么是不是一些特征出来了，我们再去分析它，
1: 嗯，
0: 所以对于直径偏大的这种，我们要多关注一些。
1: 嗯嗯，有没有那种就是咱们一看可能不太好给它来定性的结节，是不是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检查要进一步的去做呢？
0: 对，对于这种肺结节呢，有很多人会焦虑，
1: 嗯，
0: 因为怕它是肺癌。
1: 哦，
0: 如果说，比如说我随访过程当中呢，有人会，
1: 嗯，
0: 会说，那我会不会耽误病情啊？对对，我们会不会耽误病情呀？
1: 嗯，
0: 其实对于这种越是不确定性质的这种，相对的会安全。假如直接告诉你这就是肺癌，
1: 嗯，
0: 那反而麻烦了。
1: 嗯，
0: 那怎么去确定它的性质呢？
1: 嗯，
0: 就是有几种手段啊。
1: 嗯，
0: 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还是刚才说的动态随访，只有在看到的变化的时候，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也好，认识一个人的话啊，日久见人心嘛，啊，这个结节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增长，看它的密度，看它的大小，看它的形态去变化，这个是最靠谱的。然后另外呢，有一些可能一部分人比较焦虑的会选择这样的办法，比如说活检。那么活检的话，它就是做一般是做个穿刺，但是这种特别小的结节呢，它穿刺的阳性率比较低，因为什么呀？因为它穿刺的这个路径比较长，再一个它本身就比较小，抽血的细胞的数量呢也不会太多，再一个你万一扎偏了呢？所以说它有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 PET CT， 这个呢对于小的结节我们真的不推荐。有很多人来了，你看我这个结节也分不清良恶性，你有什么高级手段都给我们上来吧。那想做这种最高级的检查，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像这个几毫米的结节，它的这种阳性概率或者说它的符合率呢，还是不是100%的啊？能达到80%多。啊，但是比如说直径1厘米以上的，它的准确率的可能达到90%以上了。这种小结节呢，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穿刺呀，包括 PET CT 呢，初步判定的性质，但是一般是不做推荐的，还是建议随访。
1: 还是说咱们判定比较大的，或者说情况不太好的这种，咱们当然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0: 是这样的，
1: 来更加的判定它的一个情况哈，来看看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策略哈。所以其实讲到这个治疗策略上来说，大部分的肺结节哈，像咱们听众和网友问的，都是一个日常的随访哈，定期去看一看其实就行了。那如果从观察随访到手术干预这个治疗策略，我们来看哈，就是还是刚才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哪一些肺结节像您说1厘米左右的这种，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做手术的，就即使它是良性的这样的比较大的，会不会推荐大家做手术把它给切除掉，以免发生一些问题的。
0: 这个肺结节非常好啊，有很多人呢就是发现肺结节就想把它拿走，但实际上肺结节呢，如果要做的话，只有这种恶性的才有意义，要不然咱们切出来它是良性的，那相当于它在身体里边对你没什么影响呀，良性的，对吧？所以说呢还是考虑恶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手术之前判定它，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毛刺分叶呀，胸膜周缩呀，或者说这个充气这块征或者说呢它实性成分在一直增加，直径在一直增大大概率判定它是恶性的，这时候呢我们才去做这个手术。做手术的时候呢，然后去判定它的良恶性，这样的话你才就让真正该治病的人去治，要不然的话我们发现结节就切，那很大概率上切就是良性，这不相当于咱们花钱买罪受吗？
1: 就是相当于一部分朋友就他是担心他可能会有恶变或者说不太好的这种可能，这样的您说往往咱们是不达到这个手术指征的，比方说8-9毫米的这样的。
0: 对，8-9毫米之后呢，基本上咱们就是通过的形态呢，然后就可以判定了。比如说8-9毫米，它的实性成分呢有，也就是我们说的里边实性成分出现了尤其这个实性成分占比呢越来越多，或者说它本身就占的超过1/2以上了，这种你是可以进行手术的。因为像这种的判断良性恶性，随着这个时间那个推移，咱们经验越来越丰富了。他手术之前，即便是我没有病例，我能知道他这个恶性概率，比如说已经超过90%了。这部分人，然后你就可以去做手术，在手术当中呢，把它切下来之后，然后在手术当中，去送个病例，然后就告诉你到底是哪个阶段了。
1: 所以就是究竟他到底是什么样，你得是做完手术了，咱们才能知道他的最终的这个性质的情况哈。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咱们是帮他判定的话，是像您说他是有很严格的要求和规定的，咱们才来做这个手术。
0: 是这样。
1: 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哈，说这个刘主任，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肺穿刺啊，他说肺结节的一个穿刺活检，想问问您这个有风险吗？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呢？手术之前这个是必要的吗？
0: 如果这个肺结节定性之后呢，偏恶性的，那么才去做手术。做手术之前呢，像这种的，一般我们不推荐它进行一个穿刺，因为穿刺的话，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肺呢，其实它外边呢有一层胸膜，那么它是保护里边的气体呢不往外外溢。那么我们做穿刺的时候，相当于这种膜呢给它扎了个小窟窿，然后那么气体呢就有可能进到这个胸膜腔。也就是产生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气胸。再一个呢，就是这胸膜表面呀，包括我们这个胸壁呀，它是都有血管的。你穿刺过程会穿成出血，就是气胸和出血，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也就是它的风险。 那么这么小的这个结节呢，穿刺的一呢阳性率比较高，另外呢它又面临这种风险，所以说一般手术之前啊会给你讲这个穿刺这种风险，然后呢大部分人他就不选择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风险。我们既穿刺呢

0: 再一个就是只能定性不能治病，
1: 嗯，
0: 像我就是穿刺吃痛才是良性的，恶性的它东西还在里边待着，
1: 嗯，
0: 对吧，
1: 该做手术还是得做是吧，
0: 啊，对对于恶性的来说还是手术，嗯，然后直接把它拿出来化验，本身呢病灶也去除了，
1: 嗯，
0: 然后呢嗯，它真的这个性质你也清楚了啊，这个是值得的，
1: 嗯。好，大家有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哈，啊，或者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898083都是可以的。确实随着大家这个体检意识的提高哈，啊，越来越多的肺部的结节在体检当中啊就被发现了。我们看到有统计说大概每500个这个胸部体检的人当中啊就有一个发现有肺结节哈，啊，但是这其中90%以上的人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症状表现的哈，啊，嗯。所以这个肺结节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正确的应对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来为我们进行具体的科普解读。

0: 好，刘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您再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下，正在我们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就是大家发现了肺结节，您觉得这样一个就医的过程，给大家说说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比方我体检发现了这个肺结节，我下一步是来咱们这个胸心外科呀？有朋友还说，还是说是去呼吸内科呀？还是应该是去哪儿接着看？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就医的流程和过程呢？
1: 啊，好的，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发现肺结节之后呢，医院呢其实有三个科室去追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CT 室，就是我们的 CT 影像科，它呢是给你照片子的，
0: 对，
1: 然后把你这个图像呢呈现给另外两个部门，这两个部门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一个是呼吸科，一个是肿瘤科。那么这两个科室呢其实主要的对这种结节呢进行良恶性的一个判断。如果是判定它是良性的话，它两个科室都可以让你随访就观察啊，它变化。如果它判定恶性的时候呢，首先呢会把你介绍到这个胸外科，因为胸外科呢它有方法，然后把你直接给你去除，就是手术。那么内科呢，它不能把它直接去除。但是呢，这个对于身体好的啊，然后呢手术呢该做的这部分你肯定是做，因为可以治疗比较彻底。那对于一些身体不好的这种病人，比如说我就长期的这个肺气肿、肺大泡，然后有这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年纪已经比如说70多岁了，那我这个做手术呢，可能面临的风险很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呼吸科呢也会联系刚才的这个我们 CT 影像科，会给你做一个射频消融，就是我不用去做手术去，然后呢用一个咱们通俗的讲的就是一个针，然后扎到那个肺里边这个结节的病灶这个地方，通过外部的给你加热，把这局部呢给烫死，这是呢也是治疗肺结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呢主要是针对于咱们比如说高龄的呀，或者这个肺功能心功能比较差，耐受不了手术的，可以选这个办法啊。甚至还有一部分呢还可以去这个做一个简短的放疗，叫立体定向放疗，也是可以能解决问题的。
0: 这个都是说您说是呼吸内科他们可能有这些手段，在咱们胸外科没有开展这种射频消融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1: 这个跟各个这个单位它的一个设置有关系。有的呢就在胸外科设置了，然后呢胸外科大夫呢也不怕在到时候比如说穿刺呀，这个过程中有气胸出血，因为他退一步讲他能给你解决问题。那有一部分呢在呼吸科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呢相对来说处理这方面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呢，因为他需要专业的一个设备嘛，有的会在 CT 影像科
0: 对，
1: 这个跟科室设置有关系。
0: 另外您能简短的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咱们就不用太关注这个肺结节，什么样的我们确实得高度重视，还是得定期的来看它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嘛，怎么样科学的来应对肺结节哈。
1: 好的，这是重点啊，大伙儿记一下。可以
0: 划重点了。
1: 然后呢第一个呢就是直径很小的，比如说5毫米以下的这个你可以放心。第二可以放心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出现了钙化这样的话呢是一个长期炎症留下的一个痕迹也可以放心。第三个呢就是我长期随访2年以上，这个结节一直稳定然后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个都是可以放心的。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让大伙不放心的，就是第一出现了一些恶性的特征，比如说。

0: 直径呢超过了一个8毫米，中间出现了食性成分，
1: 嗯
0: 啊，出现了一些像这个毛刺呀、分叶这种恶性征象，啊，这时候呢，然后你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那关注的话，就可以到医院里边找胸外科、呼吸科就诊，
1: 嗯，
0: 然后让专业的医生呢，通过你的 CT。然后给你分辨一下到底呢它有没有个性特征，需不需要处理，还是需要随访，
1: 嗯，
0: 给你一个专业化的建议。
1: 嗯，所以就是大家发现了肺结节不要过度的一个焦虑，当然也要重视随访哈，咱们遵医嘱最制定一个选择一个这个个性化的方案哈。当然我们也说了，今天刘主任也给大家强调，其实这个肺结节它的恶性率是很低的，
0: 是这样，
1: 基本上是5%左右，是吗？
0: 是的，是这样。嗯，
1: 所以95%以上的肺结节还都是良性的，这个大家不用过度的一个担忧哈。科学的鉴别和规范的管理哈，才是我们科学正确的应对肺结节的一个关键。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主任医师刘广杰。刘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0: 嗯，我现在是每周的周一下午。
1: 嗯，周一的下午。
0: 是的。
1: 啊，在咱们四院的本部是吗？
0: 对，在四院的本部，
1: 嗯，
0: 我们在胸外科门诊的二诊室，
1: 嗯，
0: 每周一下午2点。
1: 嗯，好，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哈，咱们每周一的下午哈，大家可以提前通过医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挂号，来自胸心外科的主任医师刘广杰。更多的大家的关于肺结节的一些 CT 啊，或者说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去到门诊哈，咱们进行具体的一个问诊。也提示您，燕赵明医堂，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我是主持人小伟。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肺结节的科普知识先进行到这里哈。更多的节目音频和碎片，也欢迎您下载计时 APP， 计时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重复收听节目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好，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刘主任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辛苦您了，刘主任，谢谢您的科普，谢谢。
0: 啊，好的，也感谢主持人。
1: 嗯，辛苦了，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小伟，节目监制责编肖彤。提示您，我们今天的健康服务内容就是这些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为您播出的健康动起来。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40条，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使用消毒产品，积极预防传染病。不良卫生习惯可导致呼吸道传染病、消化道传染病等多种疾病传播，如呼吸道传染病可通过近距离接触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飞沫传播，也可通过手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物体表面，再触摸口、眼、鼻传播。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自我防护，既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也是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做好手卫生，特别是要做到接触食物前要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家后先洗手等。洗手时使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每次揉搓20秒以上，确保手心、手指、手背、指缝、指甲缝、手腕处等均被清洗干净。不方便洗手时，可以使用免洗手消毒剂进行手部清洁。常洗澡，勤换衣，根据季节、天气、日常活动等情况，合理安排洗澡和换洗衣服的频次，保持身体清洁。洗头、洗澡、擦手和擦脸的毛巾应保持干净，做到一人一盆一巾， 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

0: 巾和洗漱用具。开窗通风，开窗通风可以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减少室内致病微生物和其他污染物的含量，降低室内二氧化碳和有害气体的浓度。此外，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条件允许情况下，应每天早中晚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15分钟。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袖遮挡，痰液和飞沫中可能含有多种致病微生物。随地吐痰或无遮掩咳嗽打喷嚏，不仅破坏环境卫生，还容易传播疾病。吐痰时应将痰液用纸包裹，再将其扔进垃圾桶。保持社交距离，在车站、机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或在超市、银行等排队时，应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不仅能降低疾病的传播风险，也是文明礼仪的体现。科学佩戴口罩，根据环境、季节、个人健康状况等科学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间，前往养老机构、托幼机构时应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宜居家休息，非必要不前往公共场所。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者，前往公共场所或到医疗机构就诊陪护时均应佩戴口罩。消毒是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的重要方法之一，要科学选择消毒产品，严格遵循产品说明书使用，避免过度消毒。抗疫菌制剂不是药品，不具有治疗、护理、保健作用，仅有抗菌或抑菌作用，达不到消毒或治疗效果，不得用于破损皮肤和黏膜，杜绝滥用。
1: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2: 换个角度看身边，
1: 换个姿态过生活，
2: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3: 生活中的心理学。
4: 等你半天了，带钱了吗？
5: 没。
4: 你这个胆小鬼、丑八怪，快交出来！
5: 你再打我，我告老师去。
4: 呸！你敢！告了我，我天天在这等你。哼！你们谁都不许和他说话，听到了吗？叮叮叮。
2: 被捉弄、被孤立、被辱骂、被勒索、被殴打，这些都是校园霸凌的表现。你越忍气吞声，他们越觉得你好欺负。遭遇校园霸凌，一定要学会正确反击。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6: 我国的校园欺凌问题十分严峻，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率高，其中言语欺凌和身体欺凌发生的比率比其他类型更高，校园暴力在小学阶段的发生率最高。我们的孩子如果遇到了校园霸凌，我们家长一定要教会我们的孩子对校园霸凌说不，学会正确处理校园霸凌。一方面和学校进行联系，家长应该把孩子受欺凌的情况告诉学校。和学校联系前，首先我们应该尽可能详细的了解孩子被欺凌的过程，把孩子受欺凌的时间、地点、参与者、见证以及整个过程向学校进行详细实事求是的陈述和说明。其次，我们家长要根据自己和学校所制定的计划配合老师的工作，共同努力使学校变得更安全可靠。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教会孩子对付欺凌的一些方法。第一，要跟孩子一起将受欺凌的经历写出来，目的是让他能够大胆地说出自己受到的伤害。第二，教给他们获取帮助的方法。

0: 比如鼓励儿童把受气病的经历告诉家长或老师，让孩子记住在危机的时候可以向其他人求救的成人的电话号码等。第三，不要告诉受害者进行还击，如果受害者进行还击，事情可能会更糟糕。老师可能会认为受害者是制造麻烦者，伙伴可能还会拒绝他们。第四，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给孩子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让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第五，加强体育锻炼。第六，告诉孩子远离欺凌情景，在欺凌可能发生的情景中和朋友或成人在一起，同时家长对他们进行广泛的社交技能训练，努力提高受欺凌者的社会技能，增强同伴关系的积极的相互作用。最后，我们要及时处理孩子的情绪问题。孩子遇到校园霸凌以后，通常会出现胆小、害怕、心情不好、不愿意交往、不愿意上学，甚至自伤、自杀等行为。家长发现后，要学会支持孩子，理解孩子的心理感受，不要责骂孩子胆小、怯懦，要和孩子一起想办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
7: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
12: 傍晚5点，今天顺利吗？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起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段祺瑞瞪着眼睛看着黎元洪，说了一句：“恭贺黎大总统荣任。”黎元洪眯缝着眼睛盯着段祺瑞，就俩字儿：“谢谢。”什么意思呢？段祺瑞那意思，你可别忘了，你这个大总统是我让你当的，我让你做大总统，你就是大总统；我要不让你做大总统，你一天也做不成。现在军政大权都在我手里边掌握着呢。黎元洪那意思呢，你呀，别来这套，按照过去的旧约法，那有明文规定，大总统不在的时候就应该由我这副总统继任，我做大总统是名正言顺。我也知道你们北洋军不是那么甘心情愿，没办法呀，我现在就是大总统。坐了一会儿，段祺瑞伸手轻轻一拍桌子，然后挺身而立，冲着黎元洪微微的又鞠了一个躬，唰一转身走出了黎宅。黎元洪也不送他，段祺瑞走出黎宅以后坐上汽车回到府学胡同他的私宅。段祺瑞走了以后，黎元洪是暗自思忖，心想段祺瑞是一向飞扬跋扈，不好对付啊，看起来今后我这个大总统的前途，嘿嘿，是顺风少逆风多。段祺瑞坐着汽车回到府学胡同公馆以后，立刻召集北洋军在京的这些军官们。这些军官纷纷到齐以后，他们一听说要让黎元洪出任大总统，这些北洋将领全都不干了。按照他们的意思，那是要拥护徐世昌出任总统，就是徐世昌不当总统，也应该是段祺瑞，怎么着也轮不着黎元洪啊。段祺瑞赶快又向他们解释了一番，告诉他们让黎元洪当总统有让黎元洪当总统的好处，现在的实权不是掌握在咱们手里边的吗？黎元洪啊，只不过是咱们手里边这么一个盖印的机器，让他做这傀儡总统。经过段祺瑞的一番解释以后，这些北洋将领们总算平静下来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7号，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公馆宣誓就职，然后段祺瑞又发布了袁世凯的遗令。这份遗令呢，是由段祺瑞起草的，其内容涉及到总统的继位问题。他说是以约法第29条为根据，大总统因故去职，不能逝世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根据这一条，现由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这份遗令发表以后，立刻遭到全国各界的反对，不是反对黎元洪做大总统，而是反对段祺瑞发布的这个遗令，就是你这个遗令的根据有问题。段祺瑞他所说的根据约法第29条，很明显呢，你这指的是袁世凯所制定的袁氏新约法，大家当然要反对了。孙中山发表宣言，要求政府恢复约法，尊重国会，也就是要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要求要把被袁世凯解散了的国会议员召集在北京重新恢复国会。段祺瑞啊，一

一心想把袁世凯的军事独裁这一套他全都继承下来，眼下一看孙中山以及西南护国军全都拍来了电报，要求恢复国会，恢复约法。段祺瑞一看那哪行啊，他是断然拒绝，坚决不能答应。没想到6月25号这一天，驻上海的海军司令李鼎新率海军宣布拥护临时约法，向北京政府宣告独立，并且声明如果北京政府不恢复临时约法，不恢复国会的话，不重新组织责任内阁，海军就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这一下段祺瑞可傻了，他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就在全国一片的抗议声中，段祺瑞只好勉强下令恢复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就是过去被袁世凯遣散了那些国会议员们，现在啊又都回到北京了。就在8月1号这一天重新召开国会，黎元洪向国会宣誓就任总统，并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等到了10月份，又补选副总统，选的谁呢？就是江苏督军冯国璋。冯国璋啊，跟过去黎元洪一样，别看当上副总统了，仍然率领着部队驻扎在南京，根本就不到北京来。段祺瑞又重新组织了责任内阁，他自己任总理，而且还兼任陆军总长，任他的心腹爪牙得意门生徐树铮为国务院的秘书长。段祺瑞以为这么样一来就可以统一全国了，实行他的军事独裁，哪知道啊，今非昔比呀。过去各地的将领全都听袁世凯一个人指挥，现在是军阀割据，各霸一方，就连他们北洋军内部也分成了三大派，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了华北地区以及安徽、浙江、福建等地，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了长江下游的湖北、江西、江苏以及北方的直隶，另外还有东北的奉系军阀以张作霖为首的盘踞在东北，除此以外还有西南的军阀，像唐继尧，他借着发起护国军为名，拼命地扩充自己的实力，把原来的三个军这一下就扩充成8个军，占领了云南、贵州，还要出兵抢占四川，这是滇系军阀。那么陆荣廷呢，在广西称为是桂系军阀，现在他又派出部队要占领广东，占据了两广的地盘。这些军阀是拥兵自立，胡作非为，骗生战端，祸国殃民呐、啊！整天的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都抢着要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充自己的地盘。说国内的形势发展到这种程度，跟国际上的形势都是紧紧相连的，因为过去帝国主义他们共同的代理人就是一个呀，那就是袁世凯呀。现在袁世凯死了，帝国主义纷纷的在中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最明显的就是段祺瑞和黎元洪这两个人，一个是总统，一个是总理，时间不长他们俩就发生了摩擦。因为什么事情啊，就是因为对德宣战问题，两个人意见不一致。表面上看是因为对德宣战问题，实际上
那是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意见不统一，他们在争夺在华的势力。日本怂恿段祺瑞要马上宣布对德宣战，段祺瑞呢也想借这个时机大借外款扩充实力，可是美国不答应啊。美国为了抵制日本，就要求黎元洪暂时抵制对德宣战。黎元洪满以为我现在是总统，总统就当然兼任陆海军大元帅，如果我要是不能够发号施令的话，那我还算什么大总统啊。所以他表示不同意对德宣战。段祺瑞呢认为现在已经恢复了旧约法了，明文规定是责任内阁制，你这个总统啊应该是傀儡总统，是我们的盖印机器，我让你发号施令你就发号施令，我说不行你就不能够发号施令。我现在不仅是内阁总理，别忘了我还兼任着陆军总长，兵权一直握在我的手中。黎元洪表示不同意对德宣战之后，段祺瑞就把各省的督军全都召集在北京开会。当然了，他找来的这些督军大部分都是他们皖系军阀，像是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之、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彦行、雁北镇守使孔庚，另外还有其他省派来的代表。当时这个会议啊被称为叫督军团会议。在会上，各省的督军全都同意段祺瑞的意见，要求对德宣战。段祺瑞就以督军团的名义找到了黎元洪。段祺瑞此举非常的强硬，告诉黎元洪，经过督军团的讨论，各省的督军全都同意对德宣战。段祺瑞就用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那意思看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对德宣战。没想到黎元洪啊冲着他微微一笑，哎呀，这么大的事情是不是应该经过国会讨论呢？如果督军团说了话就算数的话，那么还要国会干什么用呢？国会不是成了虚设的了吗？黎元洪那意思啊，你们督军团开会啊是军人乱国，此事必须得经过国会讨论才行。段祺瑞唰站起来了，那当然了，国会讨论那是必须经过的手续嘛，就请总统您出个咨文让国会开会吧。你是总理，这个咨文还是请总理代密一下吧。段祺瑞听到这儿唰一转身是扬长而去，回去以后立刻把这些督军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黎大总统有话，关于对德宣战的问题必须得经过国会讨论，并且还让我写出一道咨文来要交到国会，如果国会要是不通过的话，这个对德宣战案不能成立。这些督军们听完了以后全都火了，哦，认为我们要对德宣战还必须得经过国会讨论吗？太不像话了，如果说国会要是不通过的话可怎么办呢？就是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呀。于是就有人出主意了，说总理您不要着急呀，这件事情还不好办吗？
您想一想，当

年袁世凯就为了选他当大总统的时候，不是组织了一个公民团包围了国会，强迫这些议员们选举吗？今天呢，咱们是照方抓药，咱们也组织起一个公民团来包围国会，强迫这些议员们必须通过对德宣战案。嗯，段祺瑞听完了以后认为言之有理，照计而行。随着他就拿起笔来写了这么一道咨文，派人把咨文送进总统府，由黎元洪盖印，又交到了国会，要由国会负责审查对德宣战案。段祺瑞马上就派出人去组织了公民团。他这个公民团呐，可太复杂了。过去袁世凯组织那公民团，那光是他的共卫军呢，这回不是，除去军警以外，还找了不少的乞丐，告诉他们，你们只要在国会门前站上一个小时，每人就发给大洋五毛。他雇了多少人呢？是2000多人。等到了国会要开会这一天了，这些议员们也有坐马车来的，也有坐人力车来的，来到国会的门口一看，哟，怎么来了这么多公民团呢？哎呀，没想到这些公民团又出来了，他们都有经验了，上次有被打掉门牙的，有脸被打肿的，有的把眼镜给摔碎了，一瞅这公民团呢，心里就哆嗦。而且这回公民团跟过去不一样了，不但人数多了，什么样的人全有，都打着小旗子，一看议员们来了，呼啦往上一围，就往那些议员的手里边塞传单，塞警告书，上边的内容呢，就是告诉议员们必须得通过对德宣战案。有的议员不接受啊，不愿意拿他们这传单呢，只要稍微表示不愿意，公民团的人上去一把就把他拽下车来，是拳打脚踢殴打议员，说那就没有人保护议员吗？国会门口站着倒是有警察，这些警察光在旁边看着，对议员呢是只许进不许出，公民团的人倒可以随便出入，也不知道这是保护谁的。议员们进了国会以后，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议长汤化龙。汤化龙听完了一想，要照这么样怎么开会呀？我看看去。汤化龙出来告诉这些公民团的人们，哎呀，列位列位，你们不要嚷嚷，不要如此啊，我看你们是不是可以派出代表来进来，咱们一起协商协商啊。外边公民团的人推举出代表进来以后，和汤化龙他们一起协商。这些代表态度非常的蛮横，今天告诉你们，不是开会讨论对德宣战案吗？你们只许通过，听见没有啊？你们要敢不通过这对德宣战案的话，别怪我们手下无情。哇，这些议员们一听，好家伙的，这回的公民团可比上回那公民团要厉害多了。上回那公民团还不敢直截了当的说出来呢，那不是一边说着一边脑袋画圆圈吗？你们必须得选出这个啊，袁大总统，还不敢明着直截了当讲呢。这回倒好，直截了当就告诉你们，必须得通过对德宣战案，不通过手下无情。这是要干什么呀？难道说现在段祺瑞比袁世凯还厉害吗？议员们听完了以后是义愤填膺，纷纷向汤化龙表示，咱们今天呢不能开会，现在马上打电话把总理、内务总长、司法总长全都找来，
问问他们到底还能不能够维持北京的治安。如果能够维持的话，那就请他赶快驱散这些公民团，咱们立刻开会。要是他不能够维持北京的治安，咱们干脆不举行会议。所有的议员全都赞同这个意见。汤化龙只好给段祺瑞打去了电话，一直等到下午6点钟，内务总长这才来到国会，紧接着警察总监也来了，还带来不少的军警。一直等到晚上8点钟，段祺瑞这才坐着汽车来到国会。到门口汽车停稳，段祺瑞下车一看，这些公民团的团员们是耀武扬威，张牙舞爪，连喊带叫，乌七八糟啊。段祺瑞是暗暗的点头，随着他就走进了国会，向这些议员们讲，公民团是代表民意的，他们是来向你们请愿的，我看不应该让警察把他们赶走吧。啊，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引起什么变故的话，恐怕是诸多不便，对他们只能够好好的劝导劝导吗？

0: 宝贝。
1: 不要。
2: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
1: 不要。
2: 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3: 面霜三天就能美白，
4: 妈，咱买一个吧。
5: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小气鬼。哎，
2: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6: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7: 您别唠叨了，又没花您钱，
6: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我不喜欢
8: 小雪呀，
2: 她变老的样子。今天的她竟然如此陌生。
8: 妈，
2: 我真的了解她吗？
9: 我喜欢看她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她受到丝毫伤害。
5: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9: 我喜欢看她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她。
5: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9: 我喜欢她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她不会照顾自己。
6: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2: 我不喜欢她只顾着我，不顾她自己。
3: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2: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0: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

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7: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沧州北部、衡水北部 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2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22号夜间到23号，全省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局地有中雨。继续为大家解读河北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工作方案。今天我们来说，省级从哪些方面强化要素保障，助力村集体发展？重点从人才、资金、政策三大维度强化保障。一是人才保障，优选优质人才担任村集体负责人，常态化开展经营管理、财会业务专项培训，优化驻村干部选派机制，向薄弱村、产业重点村精准派驻帮扶干部。二是资金保障，落实中央、省级专项扶持资金，每年择优扶持集体经济薄弱村，每村给予50万元产业扶持资金，

统筹各类涉农资金，资源向薄弱行政村倾斜。三是政策保障，创新专属信贷产品，简化审批，提升授信，丰富涉农保险品类，对冲产业经营风险，合理安排单列集体经济发展建设用地指标，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健全全村级运转，同时健全村级运转经费保障机制。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桑蚕养殖，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河北省畜牧总站正高级兽医师、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特色养殖产业创新团队丰蚕等绿色养殖与综合利用岗位专家傅艳芳老师，给大家讲一讲桑蚕养殖技术。傅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期节目咱们讲到了二龄蚕，二龄蚕比一龄大了一些，在饲养上都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1: 二龄蚕呢，一般是进行是三天，它的不一样的话，温湿度啊、用桑啊、消毒啊，还有蚕座面积啊，都有不同。温度一般是26-27度，换气呢是一天换1-4次都可以。养蚕的这个蚕座面积呢，这个需要一张蚕种大概需要。小量平方吧，1.67、1.68、1.6或者1.7平方之中。每天呢，它这个饲养需要扩餐座1-2次，而且这个蚕座面积要随着这个蚕的生长逐步扩大。给桑的话，就是二龄蚕一般是一天喂4次，日给桑量一般是维持在11斤左右。切桑呢，我们就是桑叶的大小要小于1厘米的这样的小块儿。选叶呢，我们选就是桑树的第4到第5位的叶。这个期间我们还要注意这个消毒防病。消毒防病呢，用鲜石灰和小蚕的这个方浆粉，它要是相间，每日都要用，就是隔一天用一次。然后领中呢，我们还需要用硫磺熏一次。一般的是每平方就是这个蚕座用27克药。免洗的处理的话，我们进行的是早止桑，就是有60%免的时候要停止饲喂，吃饷时就是说要有90%的睡醒了才能去喂它，90%入眠以后呢，我们用的是石灰来止桑，在睡眠中呢，要温度要降低1度，另外呢，就是我们95%以上起蚕消毒、加网响时除沙这些都要做，
0: 那20免起就该进入30蚕了是吧？
1: 是30的话是一般是大概进行4天，它的温度呢比20的时候又降了1度，换气呢也每天要换气，若是用这个薄膜防干预这种方式来饲养的话，在给桑之前的30分钟就把它揭开进行换气。蚕座面积的话，大概需要一张蚕种是4点多平方，小5平方吧。每天还要在4位的时候扩充这个蚕座，给桑呢，我们一天也是给4-5回，然后日给桑量是21公斤左右，切的桑的话以粗切为主，或者是用三眼叶来喂，选叶的话我们选桑树的第5到第7位的叶，消毒呢，我们一般的是鲜石灰和小蚕的这个方浆粉也是间隔使用。这时候这个每平方米用药的话提升到36克，免起处理呢，我们是在就95%以上起蚕进行消毒加网，然后进行喂食，90%入眠的时候还是用石灰止桑，然后眠中还要是温度降低1度。
0: 那1到30呢都属于小蚕期，那傅老师，小蚕期有没有通用的需要注意的要点呢？
1: 有的。

0: 通用的操作要点呢有下面几点，一个就是咱们桑叶的处理上，桑叶我们采桑叶是早晚采，白天日中不采叶，桑叶呢必须是松装快运，然后随采随运，它防止这个那个蒸热了变质了这个桑叶。另外呢，桑叶饲喂前呢要用3%的这个0.3%的这个漂白粉这个液进行消毒。第二呢就是除沙，10残不除沙，20呢起残和年前各除沙一次，30的时候是在起残还有剩时期还有睡前要各除沙一次。第三呢就是睡眠中保护。睡眠中保护呢就是我们年中前期的干时差一般是2到3度，要保持环境干燥。后期就是起残到喂食的这个阶段，干时差是1.5到2度，防止过分干燥。另外我们还要保持安静，防止这个风吹啊震动啊这一类的。第四就是响食的时候我们见这个蚕起后有9到10个小时，就是响食的最适期。喂的桑叶要新鲜，疏湿偏嫩，给桑量呢为这个上一个龄的这个盛时期的80%就可以。
1: 那大蚕期是不是就好养了呢？
0: 大蚕期的环境要求它就不一样了，大蚕它吃桑叶多，它那个排湿量也大，环境要求呢就转为是凉爽通风。大蚕它对这个高温多湿的这种闷热的环境抗病力弱，特别是咱们50期的时候抗病力是最弱的时候，一遇到这种高温多湿的这种环境呢，它就蚕就容易诱发一些蚕病。我们40残是进行是5到6天，温湿度控制一般是24-25度，如果温度高于30度的话，我们也想办法降温；如果低于20度的话，我们这个要设法升温。湿度是70%到50%控制。通风呢，我们就是蚕食要打开门窗进行通风，空气流通。蚕住座呢，一般的是每张蚕种需要10到12平方米。就是这个40的时候，它吃的最多的时候，它这个蚕座有最大能达到14平方米。给桑呢，我们采用的是顶叶下来第7到第15片的这个成熟叶，它这个用桑量一般的是一张蚕种需要65到70公斤。我们给桑的原则就是凉桑保湿。40蚕呢，蚕体成长过渡到这个丝线成长的这个转折的这个时期，如果就是营养不好的话，它就影响后期的这个蚕茧的质量和产量。我们用叶的话，桑叶一般的在上午10点左右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去采叶子。消毒防病呢，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种吧。石灰粉，然后每天早上要先石灰粉进行蚕座消毒，如果碰到阴雨天的话，要每天这个加次数，为了保持这个干爽。灭蚕蝇呢，我们40的第二天就用40%的这个灭蚕蝇乳剂500倍稀释以后天喂一次，或者是说用300倍的这个液体进行喷一次。绿霉素呢，我们用的是40的响食的时候添这个绿霉素来防止它这个细菌病。配置方法呢，一般的是2毫升的这个绿霉素加0.5公斤的水，然后拌这个5公斤的桑叶进行饲喂。蚕福康一号呢，它就是或者这个克蚕菌胶囊这两种药呢，一般是在各龄期它那个吃第二次叶子的时候，或者说40的第二天的时候要喂一次。这个40除沙它是每天需要除的，但是如果就是我们采用40的时候属于室内的地面浴，就是说是这种是不需要除沙的。如果我们碰到有病蚕的话，我们要把它捡出来，病蚕、死蚕啊、淘汰的弱小蚕捡出来以后放到这个新鲜石灰粉里边，防止这个蚕病蔓延。
1: 那40残还真是跟小蚕养殖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哈。那50残该怎么做呢？
0: 50的时候它进行时间一般是8-9天，温度呢一般是24-25度，也是高于30度了要想办法降温。湿度一般是保持70%。通风呢是我们50期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必须是前天的打开门窗进行空气对流。如果遇到就是这种高温多湿的这种闷热天气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电风扇这些工具进行辅助降温。 残桌面积这会儿就是一张残种就需要30到35平方这么大面积了。如果就说是我们蚕就是养得太密了，它就容易发生这个蚕爬蚕的这种引起创伤，增加这个蚕的这个感染病的机会。我们给桑呢采取的是两头紧中间松的原则。两头紧是什么呀？是刚开始第五龄的1到2天，我们严格控制喂液的这个量，用液量呢一般是占这个五龄期的15%到20%。怎么着是最适合呢？就到下一次再该喂的时候，它正好这个桑叶吃完，这是最适宜的。
1: 嗯。
0: 中间呢，我们就是松的原则，就是盛时期它最需要吃桑叶的时候，我们就要让蚕充分吃饱，用液量呢占五零七的大概用液量的70%-75%。到最后两天，第六、第七天的时候，它快熟快长熟的时候，这会儿又要严格控制给桑的量，用液量一般它是在占这个整个时期的5%-10%。选液呢，我们选的是成熟的叶片或者成熟的枝条叶，带着枝条一块喂都可以。用桑呢，我用桑量的一张蚕种五零七，就是这8-9天，它要吃380到420公斤左右吧，这么多的桑叶。消毒呢，我们还是有石灰粉，每天要消毒。遇到阴雨天上要加次数。然后灭蚕蝇呢，我们是在五零的第2天、第4天、第6天、第8天的时候，各用这个500倍的这个液体进行天喂，或者是300倍的液体进行喷。另外的门窗呢，蚕室的门窗呢，要加这个纱网，防止这个蚕的这个寄生蝇飞入。另外一种我们就是说天使法的，就是喂这个灭蚕蝇，它是2毫升的这个灭蚕蝇加1公斤水，然后拌10公斤这个桑叶，然后边喷边拌，烧干了以后，就是稍微干燥以后呢，再去喂这个蚕。讲究的是现配现用，这个不能放。体喷呢，我们是用的是1毫升的这个药剂加拎掉6公斤的水，在喂桑之前呢，进行喷。注意的是就是用药有6小时内它不能使用这个新鲜的石灰粉和防浆粉。绿霉素呢，我们是在五零七这个绿霉素，它跟这个灭蚕蝇要错开用，它是隔天用，不能同一天用。中午添加。配置方法呢，就是说2毫升的这个绿霉素加0.5公斤的水，然后拌5公斤桑叶。如果就是我们养蚕过程中发生了这个蚕发生了细菌病，我们这个绿霉素要提高浓度，就一支这个2毫升绿霉素呢，要加0.25公斤的水，就喷2.5公斤的桑叶，就是说水减半，桑叶减半，这样的加大剂量，连续用药3次以后，就基本上就可以控制住了。另外就是这个蚕丝抗一号还有克苍蝇胶囊，它一般是在五零期的第3天和第5天就隔喂一次。
1: 桑蚕饲养中消毒防病是个重点，那傅老师，饲喂的桑叶需要有哪些防中毒的事项吗？
0: 有的，桑叶能防止这个桑叶带毒，防止这个桑蚕去中毒。我们这个桑园呢，一般是连片集中的种植，桑区的这个内不使用这个有机的氮，还有杀蚕这个毒素类的这些农药。如果这个桑园治虫，要使用专用的药械，来进行用。这个蚕房周围如果有农田进行就治虫的时候，蚕房一定要关门，关好门窗。养蚕期间呢，我们蚕这个附近不能使用这个灭蚊剂。另外在大量就是栽桑叶的时候，这个桑叶桑树与农田衔接的这个桑园这块呢，我们在桑叶要先确认这个无毒现象以后，才能再大批量的采叶。假如说我们出现了中毒，那个桑蚕出现中毒，我们要就是重新就是撒这个新鲜的石灰粉，把蚕搬到咱们这个室外进行通风，然后把那个室内进行除沙，检查咱们这个病源到底在哪。
1: 那傅老师，桑蚕五零之后蚕农该怎么处理呢？
0: 蚕五零以后呢，这个就长熟了。 长熟了以后它又该是上醋进行接茧了，这个接茧时期呢一般是7天左右，上醋

0: 呢，它是将这个成熟的这个熟蚕转移到这个节茧工序上，让这个蚕去吐丝节茧的一个过程。这会儿呢，我们要选好蹴具，抓住一个时机，让这个蚕上蹴。另外还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密度。上蹴的标准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蚕前半体半透明，呈这个玉色，而且它那个胸部高高昂起的时候，并且左右摇摆寻找这个节茧位置。它排出的粪便也可以判定由硬变软，由黑变绿，这个时机的时候是最佳的上蹴时机，太早太晚都不太好。
1: 嗯，
0: 蹴具呢，我们一般是用方格蹴，或者是用黄纸板或薄膜板制成的规那个成规则的长方形的小格尺都行。一般的蹴具都是一片是156孔，要求的咱们一个蚕一个孔进行吐丝节茧。那个上蹴前呢，我们要做好准备好这个蹴室，或者是蹴室的面积会跟咱蚕室相同。一般的我们的养蚕就是大蚕室就兼用了我们的上蹴室。
1: 嗯，
0: 上蹴密度呢，一般的就是说这一片方格156孔，我们用的上熟的这个蚕的数量是160头左右，也基本上是一个孔一头略多一点。过密的话会导致这个双弓茧或者彩印茧出现。
1: 嗯，那上蹴该怎么操作呢？
0: 上蹴就是我们把这个蹴蚕均匀撒到这个方格蹴上，让这个蚕自己爬到这个孔格里面，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方格蹴挂到这个蹴架上。每个架上一般都是挂4-5片，每片之间距离10厘米左右，目的是为了保持它这个通风。上蹴以后的这个温湿度呢，一般的是我们上蹴以后的前两天温度是25度，湿度是70%到75%。节茧中期的话，一般是3到5天，温度是24度，湿度就稍微降下点，70%左右就行。整个上蹴的期间呢，我们要保持它的一个良好的通风。高温多湿的时候，我们还要需要排风扇强制排湿，要不就是它就容易出现那个黄斑茧或者彩印茧。
1: 嗯，那上蹴之后该怎么进行管理呢？
0: 上蹴以后呢，我们主要就是要保持这个，要求安静，避免震动嘛，这是主要的。如果就是说我们上完蹴了，进行裁剪或灰扇消毒呢，我们裁剪的时间是在这个春蚕的它适宜的温度条件是上蹴后6到7天就裁剪。你怎么判？就是怎么判断呢？用手就轻摇这个方格蹴，听到这个蚕茧内的有这个蚕蛹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时候它那个蛹皮就变成那个黄褐色了。这时是最适宜的。过早采，这个蚕蛹未硬化，容易破损；过晚的话，就会容易增加这个双弓茧。裁剪的方法呢，我们就是一个手按方格蹴背面，一手就把这个茧轻轻推出来。不能用力拉扯这个茧丝，免这个茧损伤这个茧层。这个我们这个茧按优次进行分，然后再进行优次分级，平摊到这个蚕点上，厚度不能超过3厘米，进行保存吧，防止太厚的话它容易发热霉变。我们采完茧以后的这些蚕屎啊、蚕具啊，还有蹴具啊，我们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消毒，杀灭就是留在上面的一些病原菌，防止我们下一次再用的时候产生的交叉感染。消毒方法呢，它与就是咱们养蚕前开始的那个方法是一样的。消毒的关键注意事项呢有几点，一个呢就是我们石灰分消毒用的是非常多的，石灰分必须选那个新鲜的那个块状的。如果放的时间长了的石灰粉，它吸收空气那个二氧化碳，它就失去了消毒能力。所以我们用前的要检查手捏块能成粉，这个成粉状有烫手感，这样是最适合的。
1: 嗯，
0: 漂白粉呢，我们这个漂白粉存放期间它这个有效率会下降，使用以前我们要检测，这是一点。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几个注意事项吧。一个是残沙的处理，蚕沙的这个坑呢应该远离这个桑园和蚕室，建议在100米以外的地方。简易的消毒池呢建议建是2米长1米宽深0.8米的这个立式的水泥池，建议咱们浸泡这个消毒这个蚕具。蚕叶的质量呢，我们不喂就是带露水的叶子、雨水的叶子、有病害病虫害的叶子或者过老的叶子，这都不建议用。小蚕呢我们要用嫩叶切碎了，大蚕呢我们用成熟的叶子整个叶都给蚕吃。 密度上。

0: 那呢，我们就是讲，就是残体残是最大的忌讳。
1: 嗯，
0: 小残那期呢，要残和残之间应当尽量空隙；大残期呢，残体不能叠加，是这种情况。另外呢，我们还建议，就是我们养蚕的时候配一些干湿的这个温度计，进行这个温度监测。按照咱们就是这上面这些步骤吧，进行消毒，然后温度控制，蚕种面积进行扩充，一般的时候都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产量。
1: 嗯，栽桑养蚕是咱们河北的传统产业，也是绿色发展的产业。养蚕需要具备一定面积的桑园，还有养蚕的用房，养殖过程中呢要做好消毒、环境还有温湿度等的精细管理，一般呢都可以获得稳定的产量。有计划养蚕的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电咨询。那以后的节目呢，我们也将继续邀请傅老师讲解养蚕过程中的消毒药以及具体的消毒环节还有步骤。非常感谢傅老师今天的讲解，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蔬菜生产专家高秀瑞老师给大家讲解设施蔬菜高温闷棚关键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还有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3: 加油，城市超人。
14: 我是一枚电池，在我小小的身体里有巨大的能量，我可以幻化成光驱赶黑暗，也可以推动风扇送出微风。我是一枚电池，能量枯竭的我只能接受被抛弃的命运，但这不算完，我体内的重金属和电解质废液会让这片土地遭受诅咒，人类会为他们的始乱终弃付出代价。我是一枚电池，虽然我体内已没有电能，但人类把我和同胞们集中起来为我们养老，我可以发挥余热，让世界更美好。
11: 垃圾只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学会垃圾分类，让反派变为英雄。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8: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
14: 晚上七点，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上门，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

0: 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戏迷朋友们准备了两个折子戏，一个是河北梆子太白醉写的精彩选场，另外一个是哈哈腔王小打鸟的精彩选场。希望我们精心安排的经典剧目您能够喜欢。太白醉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李白的故事，讲的是渤海国使臣上金殿给唐明皇献上了一份难以读懂的蛮文表书，借此想嘲笑一下唐朝人才匮乏。于是呢，唐明皇就特招了李白进宫，而李白借着酒劲儿，趁机戏弄了杨国忠、高力士等人。河北梆子太白醉写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庆的代表剧目之一，其中长安市酒家眠、开金香两个唱段堪称经典，广为传唱。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欣赏太白醉写当中金殿一场，李白由王玉庆饰演。
4: 臣李白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5: 下跪夸是李白，
4: 朕是微臣。
5: 监军为何不扬面？
4: 有罪不敢扬面。
5: 恕你无罪，
4: 且万岁。

0: 看此表，远看似花，近看是字。字心桃花，花心桃子，字写日花，花写日字。古人造字讲六艺，秦时将传改为隶。汉有章草并八分，北海国采取成片题。
1: 将来时押上殿来，
2: 参见天朝明王佛，
1: 见过我朝大臣，
2: 参见大臣。
0: 来时来在中原，进的是相闻还是战策？
2: 一非相闻，二非战策
0: 啊。而进的何物？
2: 今有我国能人写下繁华表彰，命你朝才谢，谢开此表，两国和

0: 好相安无事，卸不开此表，按鞭法鞭登脚。
1: 满口胡道，上相迫害我大王无力黑，故作去唱天寒地冷。

0: 将露化淳于，孤尽此表，与同扫打正。按兵不动，尔等若不知故里故，领兵去杀，多来你国见秀山河，一统天下。上写大唐天子李隆基，亲手御万柴宅，亲手御幽安。
1: 弟子不差。
0: 渤海王啊，尔有来

0: 啊，既揭开此表，怎样与朕分忧？
1: 我旨就该传下旨意，命三朝文武大臣写下回龙表彰，交与他国，与之分忧，也就是了。
0: 卿啊，你看三朝大臣哪家能写啊？
1: 杨国忠、高力士，他二人就能提写。
0: 哎呀，卿啊，他二人不识此表，也能提写啊？
1: 他二人既然不识，就不该叫他们前去检查。
0: 国王不究君子海量，就该速速写下回龙表彰，与朕分忧才是啊！
1: 既叫微臣写表，这也不难。我只开进向东御笔，与更条墨才是
0: 好。寡人我开进向董玉笔与钢条墨，请啊还有哪家只管将来，寡人与你作之。
1: 臣要回妃娘娘与臣朋友。
2: 啊万岁，妾妃乃金枝玉叶，岂能与他朋友？
0: 为孤江山，
2: 遵旨。
0: 请啊还有哪家？
1: 我就大人与臣要领大山呢。
0: 杨国忠，
3: 臣
0: 与我海清要领大山呢。
3: 啊万岁，臣乃国舅在朝，焉能与他要领大山呢？
0: 为孤江山，
3: 遵旨。
0: 卿啊还有哪家？
4: 把事把我给忘了。
1: 高公爷
4: 来了，
1: 御臣脱逊挠痒。
4: 啊
0: 高力士，
4: 奴佩在。
0: 与我海清脱逊挠痒。
4: 万岁，奴佩本是川宫太监，怎么能与他脱逊挠痒呢？
0: 你敢违抗圣旨？不臣
4: 啊，奴佩遵旨。
0: 卿啊还有何人？
1: 臣的酒性不足。
0: 哎呀卿啊，吃醉了焉能提携呀？
1: 人道我太白斗酒诗不偏，微臣吃醉了必能生花，臣是一笔的。

0: 罪者。
1: 好，好一个罪者！如此说来，爱卿开怀畅饮，书举礼法，寡人莫地小三杯。
2: 哎

0: 请他。
1: 外婆不懂比呀，
2: 天气炎热，臣我难以动笔。
1: 杨国忠，与我还请长令打山呢。
3: 遵旨。
4: 李先生，安岁爷要我与你摇铃打扇，好，我给你扇，我给你扇，我给你扇扇扇扇的你肚里冒凉气儿。

0: 请他。
1: 为何还不动兵啊？
2: 臣族养得很，难以动兵。
0: 高力士，
3: 奴佩在。
1: 多谢老爷啊！
3: 遵旨。李新昌，万岁爷要我与你脱靴挠痒。好，我给你挠，我给你挠，我给你挠挠挠，我挠得你脚心。

0: 里是，我说的是也不是你，
1: 这你说的吗？
2: 是，
0: 也不对你，
1: 这你说的。

在位唐时，堂堂中原，我国文有三千，武有八伯。文有三千，一国我有安邦定国之策；武有八伯，一国我有富山华海之勇。尔等竟敢取以谋篡，而比禽兽夺取昭仪，二十蝼蚁焉敢动泰山？姑且去回龙，见我回龙，速速来朝。若不来朝，姑发起天国之兵，上而过地府天翻。万国归宗，地势高，君臣欢乐甚逍遥。龙头鹰的龙泉水，所向无敌火自消。野狼自打日霜雪，太阳也

0: 臣有金甲之罪。
1: 哎呀，卿啊，哪有你罪？听朕封官。
0: 万岁！
1: 国王封你为翰林院大学士，修改金马门一座，文官下轿，武将领安，就是寡人到此也要龙行加步。
0: 谢之龙恩，
1: 朕那是文采之中说礼拜。
0: 一张战表来时归，
2: 此兵好似龙泉剑，
3: 乌鸦怎敢绕凤飞。
1: 众卿回府，
3: 齐家回府。
0: 国舅大人，
4: 李先生，
0: 高公爷，
5: 李先生，
0: 您二人不要忘记朕。
6: 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由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庆主演的河北梆子《太白醉》写的精彩选场。接下来，请您欣赏《哈哈腔·王小打鸟》当中的选场录音。一出轻松幽默的小喜剧《王小打鸟》，让喜欢听哈哈腔的戏迷朋友百听不厌。他讲的是年轻活泼的农民王小，趁着农闲的时候到野外打鸟，正巧呢遇上了年龄相仿的少女苗梅。姑娘和小伙子，一个要打鸟，一个啊心里想要鸟，在一问一答之间，不由得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年轻男女以鸟为媒，私定下了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了哈哈腔王小打鸟的精彩选场，我是卢玲，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

0: 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

0: 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1: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0: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1: 行。
0: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1: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哟，好，谢谢小杨
0: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

0: 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

0: 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今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小土屋内来了一位陌生女子，身披红衣，面戴着一面青铜面具。韩冰要接她的面具，这女孩子还不干，看这意思是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真实面目。可韩冰为什么对这个面具感兴趣呀？你别忘了，这三个人跟那梅迎春分手的时候，梅迎春就曾经给他们一个青铜面具，说以后用得着。韩冰一看这个女孩子所戴面具跟自己那包袱里的青铜面具是一般不二，所以韩冰呢一看这女孩子不让自己接她的面具，说我也有，他直接的就从包袱里头把那面面具给拿出来了。这女孩子一见面具当时就惊呆了，接到手中是左看右看，说你们怎么会有这个呀。她这么一惊讶呀，狄景辉得意了，一抱肩膀头，慢条斯理的就说了，姑娘啊，想知道这东西的来历吗？告诉你也行，不过呢，你看看你问了我们这么多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也该让我们看看你的脸呢？这戴这个面具这样子太凶悍了，看着影响心情。哎呦，话音未落，就见眼前寒光一闪，那个女子横着匕首是直指她的面门。少废话，快说。狄景辉一看这是干嘛呀？哎，我说你是个女孩子呀，这简直毫无妇道啊。哎呀，果然是一个粗野的胡人女子作为呀。好啊，你想杀那就杀吧，我狄景辉呀是威武不屈，视为君子。把那女孩子气的呀一跺脚，眼睛往那土炕方面瞧，瞧谁呀，看看那李元芳是不是能给自己念叨念叨。这么一看呢，好嘛，就见李元芳靠在炕上，现在连眼睛都闭起来了，让人一看呢可能这位睡着了，好像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跟人家没关系。这女子本来想求救于李元芳说两句话，一看这情景也泄气了，无计可施啊，嘴在人家脸上长着呢，你想问人家话，人家不告诉你，你有什么辙呢？ 哼，这女孩子哼了一下子，扔下手里的面具，一转身噔噔朝门外就走，没人拦她。都走到门口了，这女孩子一看没人拦，她还想知道那个面具到底这些人怎么得来的。这女孩子呀就停住脚步了，好像在那里犹豫了一下子，最后好像是下定决心。女孩子红衣一闪，唰又把身形转过来了，与此同时她一把就把自己脸上罩着那面面具给扯下来了。这面具一下来，哎呀，狄景辉就觉得眼前一亮啊。首先映在狄景辉双眼的是这个女孩子的双眼，这个女孩子的双眼太漂亮了，那不是像汉人的黝黑的眼睛，而是一双幽深的碧眼，一对绿眼睛。这对碧眼一映到狄景辉的眼神当中，狄景辉立刻在脑海当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女孩子的双眼，他不由自主的喊了一声嫣然。狄景辉想起了陆嫣然了，想起了为自己死去的爱人了。陆嫣然也是一双幽深的碧眼呀，当时狄景辉呀就愣在那里了，整个人如痴如醉呀，直目瞪眼，直勾勾的就盯着人家这个胡人女孩子。这一下子呀把人家这个女孩子给看得脸上红晕泛起呀。虽说胡人有的时候比汉人要开放一些，但是再开放，一个陌生男的直眉瞪眼往自己肉里盯，那女孩子也害臊啊。喂，你老看什么呀？现在你总可以告诉我那面具的来历了吧？他问狄景辉。狄景辉哪里还能答话呀，仍然是目不转睛的死盯着那双勾去他魂魄的眼睛，盯着这位胡人姑娘的脸是越来越红了，最后红的连脖子根子都热起来了。哼，这女孩子呀实在没有辙了，咬了咬嘴唇，一跺脚，一扭头，身形一转，又转过身去往门外走去。他这么一转身，眼睛没了，眼睛一没，好像这狄景辉的魂啊又回来了。哎哎，你别走，你别走。跟在这位胡人女子身后是大喊大叫啊，别走，你别走。这胡人女子只好又站住了，转回身盯着狄景辉干什么呀？他等着狄景辉的下文呢。再看狄景辉呀傻了，张口结舌愣了半晌，憋了半天才问出一句话来，你叫什么名字？女子气乐了，我说你是汉人呢，不但是没有用，而且我看你呀还是个傻子。这个时候后面有人说话了，他平常倒不是这么傻的。谁说话呢？李元芳。刚才李元芳本来已经靠那儿了，现在呢又慢慢的坐起身来了，懒洋洋的看着门口的俩人。狄景辉一听着李元芳说话了，随口就问了一句，你还不睡呀？李元芳苦笑一声，我想睡呀，可你们俩这么吵，我怎么睡得着啊？要想让我睡着啊，还得请二位一步屋外慢慢攀谈，如何呀？那胡人女子一听又扑哧一声乐出声来了，这么一笑啊，哎呀，这女孩子太漂亮了，那脸上顿时是春光灿烂，明艳如花呀。本来这位狄景辉刚才稍稍的缓过来一点神儿，镇定了一些，但突然这个胡人女子这么一笑，又把这狄三公子的魂儿给勾走了，马上又呆那儿了。哎，李元芳看着狄景辉的呆相， 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看了看那个胡人女子，还是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他一指地上的面具，这面具是一个汉名叫做梅迎春的突厥人赠送给我们的，至于他的真名嘛，我们也不知道。梅迎春，胡人女子一听这三个字，当时长长的睫毛都闪了光了。可以看得出来，这胡人女子非常高兴，她是我的，这句话是脱口而出的。但出来之后，这女子突然觉得自己失口了，赶紧的用手捂住了嘴，俏皮的眨了眨眼睛，嘟囔着说：“啊，他没告诉你们真名啊，那我也不能说。”哦，李元芳点点头，随你便。就见这个女孩子眼珠一转，笑着问：“哎，你们这几个汉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和我和梅迎春碰上的？他为什么要给你们这个面具呢？”哎，李元芳再次的叹了口气，对狄景辉说了：“狄景辉啊，我真的撑不住了，讲故事还是你来吧。”这句话说的狄景辉如梦方苏啊，赶紧的定了定心神，清了清嗓子，好嘛，这嗓子清的差一点没把扁桃体给清出来。这狄景辉要用自己最潇洒、最响亮、最清脆的声音来回答这位漂亮的胡人女子的问话。这个嘛，说来话就长了。在下狄景辉，哎，他叫李元芳，还请姑娘先赐芳名，大家好称呼嘛。然后我再慢慢的对你说。呸！这女子啊，笑着啐了一句：“我还有事儿呢，没工夫和你们聊天。”哎，你们刚才说武校尉去了衣伯泰了，是啊？嗯，那好吧，那我也要走了。胡人女子说完，是扭头又往外走。哎，狄景辉赶紧的跟出去了，他也跟出去了。那个女子也已经走到了停在外头的一匹栗色骏马旁边了。就见这个女子轻盈的是搬鞍认镫，飞身上马，跳上这匹栗色骏马，一拨马刀，就朝荒原上跑去了。哎，狄景辉一看追不上了，就冲着这个女子红色的背影喊：“哎，你还回来吗？”多没劲呢，喊半天问人家还回来吗。这句话喊出去了，再瞧人马早已经无影无踪啊，绝尘而去了。哎呀，狄景辉这个失望啊，把脑袋往下一低，这个懊丧劲儿就甭提了。转身刚要走，突然间耳边又响起了马蹄之声。狄景辉赶紧的一转身，抬眼一看，哎呦，就见那片红云再度的闪现在眼前，一匹栗色的马上坐着的正是那位碧眼胡人女子。就听那个女子清朗甜美的声音冲狄景辉响起来了：“我叫蒙丹，梅迎春她的突厥名字叫吴志乐，他是我的哥哥，我在衣伯泰等你们，再见。”说完话，蒙丹这一拨马驾，再次的绝尘而去。他这么一走啊，坏喽，把狄景辉的魂儿也给带走了。这随后的一整天里，这狄景辉失魂落魄的，除了神思恍惚的冲着大漠发呆，就是不停的向远处张望，自言自语的老捣鼓，捣鼓什么呢？抱怨武训，怎么还不来接我们呢？我们要去衣伯泰，好吗？简直是丢了魂了。 李元芳呢？李元芳这一觉啊，一直睡到下午太阳偏西，到这个时候才醒来，觉得精神头也来了。醒过来一看，就见韩斌趴在自己身边发呆。哎，李元芳一咕噜身在炕上坐起来，看了看韩斌额头上的肿包，消了不少了。李元芳对韩斌一笑：“怎么了，斌儿？看你的意思，不太高兴啊。”“为什么呢？”韩斌吐了吐舌头：“这个地方只有沙子石子儿，没啥可玩的，我无聊。”小孩说无聊哦。狄锦辉呢？他在干什么呢？韩斌一听狄锦辉三个字啊，一撇嘴：“他呀，他在发疯，在发疯。”还没等着李元芳闹明白呢，噗，果然一阵风刮进土屋来了，把李元芳吓一跳。哪是风啊，是狄锦辉刮进来了。一见李元芳醒了，这狄锦辉就嚷起来了：“哎呀哎呀，太好了，你总算醒了。你看看天都要黑了，哎，你说那个武训怎么还不来接我们呢？这样子今天如何到达一不泰呀？”李元芳皱了皱眉头：“我说你小点声行不行？我的耳朵又没有聋。”哎呀，狄锦辉气呼呼的往那吃饭的桌子上这么一屁股坐那儿了，也不知道是桌子还是板凳。“我叫怎么了？反正这里也没有旁人听得见。”李元芳就坐在炕上留意的观察着狄锦辉的神情。李元芳啊，心里跟明镜似的：“狄锦辉啊，你就这么想去一博泰吗？”狄锦辉眉毛一挑：“怎么了？咱干嘛来了？走几个月不就是为了到一博泰吗？好容易近在眼前了，还在门外转悠，这不白白浪费时间吗？”李元芳一听这话沉默不语，不说话了。狄锦辉等了半天，一看李元芳不说话了，狄锦辉不耐烦了：“哎，我说你这个人呢，能不能说句话呀？你到底在想什么呀？”李元芳这个时候就从炕上下地了，然后走到门口，背着手朝荒原上眺望着，声音低沉呐：“我认为武训不会很快来接我们去一博泰的。”“什么？”狄锦辉一听：“这不会吧？他走的时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他一到一博泰就会来接我们呢。”李元芳身形都没转过来，背着的手点了点后面那树桩桌上那个大包袱：“如果他一两天里就会来接我们，就不用留下这么多东西了。给我们这些东西，似乎是打算让我们在这里过上几天呀。”“啊！”狄锦辉这回呀真的震惊了。“哎哎呦！”他下意识的碰了碰手边的包袱，眉头也锁起来了。“哎，我说李元芳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这个武训我看起来还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汉子呀，他怎么能够做出来如此下作的事情呢？”李元芳摇摇脑袋：“我也不知道啊，我想他可能有什么顾虑吧，而且我觉得他对我们一直有些成见。”狄锦辉的脸蛋啊也沉下来了，琢磨了一下：“他对我们有成见，我看是对你有成见吧。你说说你，对人家吧，老端着一个落难将军的架子，傲慢气十足，就换成我是武训，我也不舒服。”李元芳一听这话转过身来了，横了狄锦辉一眼：“我什么时候端架子了？你瞎说什么呀？”“哼，我瞎说。哎，我问问你，你这一路之上和人家武校尉说笑过吗？你这一路上都拉着你这张脸，你看现在都拉长了，都快成驴脸了，好像别人都欠你钱似的。你这么对我都忍了，咱有涵养啊。另外呢，也毕竟我狄锦辉连累你在先，可你这样对待别人， 就不能够怪人家不服气呀，明白不？李元芳被这狄景辉这么一番话说的呀，还真愣住了，好像在琢磨什么。过了片刻，李元芳才冷笑一声，在这种处境之下，我不懂有什么可以说笑的。你落到这种处境啊，当然没有什么可说可笑的了。最好啊，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你李大将军有多冤有多苦，让世界上每个人都为你鸣不平。李万芳一听这话不高兴了，把眼一瞪，我不冤，来塞外戍边本来就是我的心愿，我也不苦，这样的日子我从小就过惯了，倒是你这位宰相大人的贵公子向来都是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就算是当了流放犯也比天下所有的流放犯都舒服100倍。哎，狄景辉一听你这什么话呀，我舒服啊？我不舒服，是谁说见到了廷州刺史以后就能够把我安排妥当的啊？我倒不知道在大漠里头住土屋子喝臭水吃干饼就叫做安排妥当啊？而且这样的日子还不知道要过到什么时候呢，哼，真是太可笑了，你最好别把我们弄到渴死饿死在这个大漠里头才好呢。这李元芳气的呀，脸色煞白呀，牙关紧咬，半天才说话，是我李元芳没办好事，让狄三公子你委屈了，不过你放心，就是我死也绝不会让你渴死饿死在这里。俩人呢吵了个半红脸，不欢而散。狄景辉也不言语了，坐在屋子里头生闷气。李元芳也不愿意在屋子里头待着了，跑到茅屋里头去查看骆驼和马去了。到这一看呢，哎呦，李元芳大吃一惊啊，发现那峰原本就很衰弱的老骆驼快不行了，不是卧在地上了，而是侧着身子躺地上了。离近这么一闻呢，从这骆驼嘴里呼出一些难闻的臭气，两只大眼睛半开半合，眼神暗淡无光。李万芳赶紧的去茅屋里抱过来一些干草来喂他，这老骆驼啃了几口就又停下来了，继续躺在地上喘气。韩冰呢一直跟在李元芳近前，刚才一看李元芳跟着狄景辉吵成那样，这韩冰当然打心眼里向着哥哥了。一看李元芳出来了，这韩冰呢一直跟在身边，一看老骆驼这个样子，韩冰也觉得很难过，就嘟囔着问哥哥他是不是要死了。李元芳想了想，去拿那个被我擦干的铁锅盛点清水来给他喝。哎，这韩冰很快的就端过一锅水放在骆驼面前。哎，果然这峰老骆驼一见水呀，立刻把鼻子和嘴都浸到水里拼命的喝起来了，没一会儿就被一铁锅的水全喝光了。啊，韩冰一看，嗨，闹了半天是渴坏了。李元芳一点头，没错，如果后天武训还不来，我们也会被渴死的。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

0: 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问的哈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哎，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走，带着银子。
2: 好，
3: 哎，
2: 好，
3: 哎，慢着，大爷
4: 啊，
3: 您可不能
4: 不能走
3: 前
4: 门
3: 啊？
4: 为什么？
3: 哎，
2: 老太爷
3: 知
2: 道
3: 不得了，
2: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4: 走
2: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4: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哥，
2: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4: 笑死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

0: 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她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5: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您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喂，
5: 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6: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
5: 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5: 你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5: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5: 大爷，这是幌子，
4: 好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哎，进。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来了来了，
8: 大爷您喝茶呀？
6: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6: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6: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0: 给茶去，来一个灶出去，来俩灶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1: 妈呀，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您可得留点神呐。
0: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呢。
2: 叫茶婆子，
3: 茶婆子，茶婆子，
0: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
4: 啊，
0: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0: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哟，这茶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哎，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好香的茶叶，
3: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茶婆子，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0: 带着，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5: 大爷
2: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2: 正经话。
0: 他过来，他过来，他过来。
6: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6: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6: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6: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2: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一会
2: 儿。茶婆子，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2: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7: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3: 来，
2: 嘿嘿，
3: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1: 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称。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3: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一遍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哎，
7: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让我瞧。
3: 啊，
1: 没事，给你瞧。
3: 不能怕的。
1: 是，
2: 不怕。
3: 来，跟我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6: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8: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8: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0: 嗯。
8: 妈呀！
0: 哎，
8: 我快点。
0: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0: 问他爹。
8: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8: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8: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7: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您留下。

0: 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着
0: 是，来上报
2: 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4: 不值得浪费，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喂爷，
0: 喂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家犬的，
0: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又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
3: 样，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0: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0: 哎，
6: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0: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0: 哎，
6: 我瞧您累了。
0: 嗯，
6: 您上课了，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 怎么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4: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4: 起冤枉！起冤枉！
0: 报啊！报啊！报！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包拯包公，
0: 我拿给您瞧瞧。
4: 红太西北包将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4: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4: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4: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4: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4: 另外，
0: 好说。
4: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啊。
4: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4: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
0: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人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啊，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献丑。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兵。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北泉呐，
2: 嗯，
1: 我就拔了这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爹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放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2: 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2: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2: 又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
4: 了，
2: 不会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没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5: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吊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那。

0: 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算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折，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姑娘，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再造。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长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师。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长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长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二集。
3: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阿虎，哎，你去炊事班那边看看，大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好。
4: 队长，炊事班他们送饭来了。
3: 好，炊事班的人用雨衣从山下装水，用挎包装米爬上来。风又大，他们做饭就像战斗，不容易啊。哎，
5: 后继队员们，给你们革命的机器加油啦。哎，
6: 开饭啦，开饭啦，
7: 饭来了，饭来了，来来来来来，饿死我了。哎，
8: 快快快快快，
9: 吃饭，
10: 吃饭。嗯，哇，哎呀，哎
4: 呀，呸呸呸呸呸！哎呀，这稀饭里面怎么全都是沙子啊？
9: 硌得我牙齿都掉了。
4: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这怎么吃得下去嘛？这这
3: 不行，不吃可不行，不吃饭哪有力气干活啊？怎么能完成清理山地的任务？
4: 阿虎，队长，
3: 让大家跟我一起学。不要嚼，端起碗直接往喉咙里灌。来，
4: 哎，啊，大家都学队长，往嘴里灌。来，一、二、三，灌。
11: 快吃吃吃！哎呀，
4: 沙子好多啊！
12: 哎，刮风了，还下雪了！哎呦，这雪是说下就下呀！
4: 哦，雨夹雪呀、啊，冻得人浑身打哆嗦啊！
12: 哎呀，这饭吃不饱，还冷得冻死人，这活没法干了。这，
13: 那我们快到草棚里面暖一下身子了。啊，
4: 对对对对，
13: 走走走。
4: 舒服啊！哎，躺下，先舒服一下。哎，要我说啊，我们真不该跑到这荒山野岭来呀、啊，简直就是熬眼下受罪呀、啊！哎呀，
14: 这么大的荒山，什么时候才能清理完呢？
4: 就是，哎，
15: 都在干什么？哎呀，哎呀，去哪？
3: 哎，青年突击队，我看是懒汉狗熊队。来来来，啊！你们听听，经过民兵连在外面顶风冒雪干得热火朝天，你们在这里偷奸耍滑，
12: 你们不害臊啊？啊，
3: 像不像话？
15: 都有，听我命令，立正！
3: 目标青山工地，
15: 跑步走！
16: 二一，二一，是快点！二一，二一，二一，一，一，二三。一二三三，
17: 喂，青年突击队的懒汉们，缴税够了没有啊？
18: 不好意思啊，今天。
17: 那好啊，

0: 好啊，那你们要是输了呢？哎，
1: 队长，他们要是输了，就让他们给我们洗衣服，哎，对不对？
0: 洗衣服，洗衣服。
2: 你们要是输了呢？
0: 我们不会输，
3: 不会输，
4: 不会输，不会输。
2: 你们要是输了，给我们女民兵刷鞋子。
5: 青年突击队输了刷鞋子。
6: 巾帼民兵连输了洗衣服。
0: 预备，开始。
2: 金光兵连，加油！
0: 青年突击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干起来！
7: 雪山大会战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了。雪山大会战已经全面展开，参战的各路神勇战士，个个斗志昂扬，力拔山河。大家看呀！
8: 巾帼民兵连和青年突击队的竞赛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带动了大会战上万民工的干劲，让开荒造林第一步的青山古城加快了进度。这场比赛说来也怪，青年突击队个个身强力壮，非常卖力，可眼睁睁地看着身手灵巧的巾帼民兵连渐渐超越了他们。
2: 姐妹们，我们赢了！
7: 启报，启报，青年突击队和巾帼民兵连的竞赛，秦桂香他们胜出了，我们向巾帼民兵连表示祝贺。青年突击队的战友们，别气馁，继续努力吧。
1: 刘芳，你等着，下次飞到你为我们青年突击队表示祝贺。
2: 喂喂喂，怎么样啊，林长青，认输了吧？
9: 秦桂香啊，
0: 你们那边山地平坦，我们这边杂树多，地形复杂，我们不服。
10: 哎，不服可不行啊！
0: 哎，你干什么？你真的脱鞋啊？哎，
2: 林长青，别找借口了，你们可都是男子汉，不服是吧？好啊，你们还敢跟我们比吗？
0: 比怎么了？啊，比就比，说嘛，怎么比？
2: 青山结束后，就要进行植树前的撩好工程，到时候咱们比赛撩好速度，还得比比质量哦。
0: 喂，各位青年突击队的战士们，大家都听清楚了吧？啊，大家说说，敢不敢跟巾帼民兵连再进行一次比赛？
6: 敢！
2: 好，一言为定。啊！林长青，
0: 什么事？
2: 你的衣服啊，都汗臭了。你们输了也没关系，我们女民兵还是可以帮你洗的。
0: 我不用，我们输不了，是不是啊，兄弟们？
1: 队长，我怎么听出来秦桂香她有点那个意思啊？
9: 阿虎，你说什么呢？什么意思呀？
1: 就是两个人，那个意思啦。
9: 哎，去。乱说什么？
1: 哎呀，阵前招婿啊！你听过穆桂英打仗的时候那个深情杨宗保，然后逼他结为夫妻的故事没有啊？
11: 我是听明白了，你是说秦桂香要在大会战里故意跟我们比赛，然后叫我们的林队长做老公哦？
1: 嗨啦，不然的话他怎么只想给林队长洗衣服，为什么不给你洗衣服啊？
0: 好了，你们不要乱讲了啊！都有，立正！青年突击队，全体注意，收工！哎，赶紧回草棚啊！谁慢了，谁就刷鞋喽！
8: 热火朝天的比赛也好，传说中的阵前招婿也好，大会战前期山体杂物清理工程已经圆满完成。为了保证清理工程的质量，县武装部长、大会战副总指挥尚明贵来到工地检查。

0: 林长青，秦桂香同志，
1: 到。
0: 你们两支队伍在大会战中开展了竞赛活动，推动了青山工程进度，这个经验值得推广啊！
2: 谢谢向指挥对我们的肯定。
0: 好，根据大会战的总体计划，我们第一阶段工程胜利完工。从现在开始，各单位做好准备，今晚点火炼山。
3: 点火炼山！
2: 向部长，向指挥，我反对点火炼山的原始方法。
0: 什么？你敢反对？
4: 林长青的叙事还原了当年三月大会战热火朝天的场面。郝一杰仿佛听到了千军万马横扫荒山的呐喊声。剑战横空，旌旗肃，旌旗印日，彩云飞。郝一杰开始萌发了激情，可是听到林长青说为了炼山问题顶撞武装部长副总指挥的时候，郝一杰有些不解。
5: 哎，就是这样，我顶撞了当时的武装部长副总指挥。
1: 长青爷爷，我可以这么叫您吗？
5: 当然可以了。
1: 过火炼山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是南方山区常用的方式。据我所知，直到20世纪末才出现不过火的科学炼山流程。那您老当初哪来的底气直面反对呀？
5: 小梁妹呀，我也是60年代林校毕业的高材生。
6: 高，也就是个子高些啦。
5: 你呀，秦桂香，大会战那些天，你常常找我请教林业知识，是不是？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学林业的，懂知识，才看上我的。
6: 臭美吧，
1: 要不然怎么会选老爸当青年突击队队长呢？哎，
5: 这就对了嘛。郝一杰啊，我告诉你，那天跟尚明贵的冲突就是在炼山的传统和改革问题上的争论。
0: 林长青，你竟然敢反对炼山啊？
2: 林队长，这是怎么了？那几辈人下来不都是过火炼山的吗？
7: 就是说，一把火烧得满山遍野红彤彤，省掉很多麻烦的。
0: 听听群众的呼声，炼山是我们祖祖辈辈清理荒山的方式，那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事实证明，炼山能彻底清除杂乱的自然植被，不仅简单、迅速，而且经济，对土壤具有短期积肥效益，有利于林木早期生长，还能降低病虫危害啊！
8: 上级会说的对呀、啊。
1: 林队长，你是不是想出风头啊？
8: 喂，你们不要乱讲啊！
1: 喂，锣不敲不响，话不讲不明。林长青，你就说说，过火炼山有什么不好？
9: 同志们，这些年，我对其他地方炼山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我觉得炼山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省事，虽然烧下的草木灰可以做肥料，可同时也把好的树木品种给烧掉了。其实炼山就是人为的森林火灾，对生态环境破坏是巨大的，甚至比森林火灾的危害还要严重啊。
2: 哦，这听起来有点道理哦。
10: 有什么道理啊？看林长青要是出个馊主意，叫大家出多点力，流多点汗，我才不做嘞。
11: 对，我也不干。
12: 我也不做。
0: 林长青，你给我听着，你要不折不扣地服从指挥部的命令。
9: 可是老是炼山造成的损失多少年都无法弥补啊。
0: 各单位注意，按照大会战指挥部部署准备炼山，听我口令，统一点火。
13: 是。
9: 各位，我们是不是再研究一下，找一个不使用明火炼山的方式吗？
0: 林长青，你想干什么？
9: 上指挥，我是想让岳山大会战得到更好的结果啊。
0: 你这是干扰大会战计划，不服从命令。

0: 我这个武装部长有权管你禁闭，绑起来！
1: 是。哎，山指挥，
2: 不能这样啊，山指挥。
3: 副总指挥也要讲理了。
1: 林长青就是提个意见，犯法了没？
4: 就是啊。哎，秦桂香，你为什么包庇林长青啊？
5: 对呀，你是不是打算招林长青当老公啊？
6: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找打是不是？啊，
4: 你什么意思？
6: 你们干什么？
4: 你们干什么？
6: 你们干什么？
4: 阿虎，
1: 你给我离开呀！
4: 好了，一边去。
1: 阿虎。
7: 不许动粗！尚明贵，我要向指挥部方书记反映你的情况。
8: 还愣着干什么？绑！
7: 这！
8: 你们不能随便乱抓人呐！
7: 你们放指挥的命令！
9: 林长青，不能让他们抓人！
10: 这是反了你们了！
11: 你们干什么？
12: 别管他们，放给我！
13: 哎，都给我住手！
14: 方总指挥来了，尚明贵同志，你来验收青山工程，怎么闹成这个样子了？
7: 我的方总指挥啊，是林长青不服从总指挥部的练山计划呀！
15: 林长青提了合理化建议，惹恼了尚副总指挥，他竟然要抓人啊！
7: 大错特错！方总指挥，是青年突击队、巾国民兵连的人趁机闹事。
16: 尚明贵同志，你不要说了，这里的情况刚才已经有人汇报给我了。
7: 林长青同志。 对大会战高度负责，与传统的炼山提出质疑，我看很好嘛。虽然现在还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但这种探索精神值得表扬。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也可以为今后开荒造林提供更好的经验嘛。啊，
0: 方总指挥，谢谢，谢谢您。
1: 林长青一边绘声绘色的叙述，一边带着郝一杰来到当年青年突击队和金国民兵连作业片区，告诉他哪里是传统方式练山区，哪里是他坚持新方式的练山区。郝一杰没等林山青一一指点，很快就分辨了出来。
2: 郝一杰，不比不知道啊，当时我采取的办法很有效啊。
3: 长青爷爷，刚才我们经过的那片林区是过火炼山的，很明显，因为生态严重不平衡，土壤板结的影响，树木生长缓慢，远远不如我们现在不过火的这片树林长势良好，树木品种丰富。
15: 你的判断是对的，这里是当年我老爸坚持炼山不过火的植树区，他摸索出带状堆积采伐剩余物的方式，哎，反而增加了土壤肥力，保持水土不流失。
3: 哇，长青爷爷当年创新的炼山方式，直到90年代才有林业专家提出来，这说明什么呢？
15: 这就说明，
3: 说明林长青爷爷当年就有了科学发展林业的超前思维。
15: 对，
3: 还有他老人家敢于坚持真理、矢志不渝的精神。
2: 郝一姐夸我敢于坚持、矢志不渝，说得好啊！正是我这样的精神，山鹰他妈，就是这位秦桂香女士，才毫不动摇地爱上了我。
4: 去去去，你那脸皮比这老杉树皮厚得多了。郝一姐啊，
3: 哎，
4: 你别听他乱讲。要不是当年辽豪攻城那阵子他貌似救了我，我才不睬他呢。
2: 啊，嘿，哎
1: 呦。炼山阶段之后，三月大会战指挥部决定启动第二阶段的工程，那就是植树前的辽豪作业。所谓辽豪，是在土层较厚的坡面上按等高线挖沟，挖出的土向下坡堆放成壕，所以称撩壕。林长青和秦桂香没有忘记他们的约定，长长的一声哨子响，青年突击队和金国民兵连开始了撩壕友谊赛。

0: 不让须眉，雕豪就是战斗。同志们，冲啊！秦连长说得好，累不累？想想英雄董存瑞。桂香姐，你放心，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1: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2: 突击队的战士们，注意了，跟女民兵连打擂台，千万不要大意，都给我打起精神。
3: 是。
4: 林队长，你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5: 可女同志比雕豪，他不是讲笑话吧？
2: 好，同志们，加快速度，冲锋陷阵！
1: 是英雄，是好汉，是战斗连绵抵抗；是英雄，是好汉，是战斗连绵抵抗。抵抗！
0: 林长青，男同志别只顾赶速度，注意质量啊！
2: 秦桂香，也跟你说一声啊，输了是要给我们男同志洗衣服的。
1: 你们输了，别忘了给我们刷鞋。
6: 同志们，让我们欢迎大会战广播员刘芳同志到工地现场进行活动宣传。
7: 芳来了，
6: 鼓掌。
7: 在哪里？真是啊，芳来了，你们看，仙女下凡来的。
0: 同志们，开荒造林第二阶段雕豪工程正进行的热火朝天，山上山下战旗飘扬，千军万马斗志高昂。秦桂香的女民兵连和林昌星的青年突击队开展雕豪劳动竞赛，真是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现在我为大家唱一首《岳山战歌》，为全体民兵加油鼓劲。
1: 好，
8: 元气秀，自学英雄，民兵造林赶紧打，奋战岳山两万亩，岳山乖乖听安排，岳山乖乖听安排。
4: 一听到刘芳的声音，我就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呀！
7: 哎呀，阿福阿福啊，你不是做梦都想刘芳吗？哥的对哥呀！
9: 对呀对呀，多好的机会！
4: 哎，你们当我不敢啊？唱就唱，嗯，
8: 妹子生的好人才，好比仙女下凡来。
2: 阿虎，你搞什么嘛？
7: 队长，
2: 战斗期间谈情说爱，不像话。好了好了，赶紧带着大家加快雕豪进度。
5: 阿虎，你别做梦了，你那个坑都挖歪掉了。
2: 好了，大家注意啊！水平雕豪环山走，七尺距离一条沟，
0: 沟深一尺，宽尺五，取上表土填满沟。
4: 雕豪，雕豪，你自己跟秦桂香撩妹，还批评我呢？哼！喂，秦桂香啊，你抄袭我们林队长的雕豪口诀。
9: 哎，阿虎，怎么说话？
0: 就是，林队长指导我们女民兵连雕豪的时候，就是这么讲的，关你阿虎什么事啊？
4: 哎，肥雷的长林了！突击队员们，来呀，加把劲，咱们把女民兵连甩到山那边去！
10: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岳山情》第二集。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2: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禁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3: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4: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3: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4: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拽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5: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6: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7: 就是啊，也吓死了。
4: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8: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赶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0: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
13: 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0: 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

0: 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0: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 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 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猿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 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 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
2: 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 却被尘封了58年，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工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2: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宫，暗宫。
4: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5: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
1: 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4: 抗议大联合国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联合国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7: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志华，
1: 爸，爸，妈，
1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 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16: 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
1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8: 没有什么可
5: 以商量的。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0: 爷爷，
1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3: 什么？
1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3: 他要干什么？
1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汤通庆，
0: 他还在。
1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太久了。
13: 是啊，好久不见。
1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8: 什么呀？
1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8: 你的身体，
1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8: 疼吗？
1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

0: 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这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 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
1: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
2: 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
4: 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

0: 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追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

0: 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 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 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 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元丰，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